0: 脚走在地上的，我一点儿都不习惯。你都不要说什么进门不穿拖鞋这，我跟你讲，比方说我从沙发上下来或者床上下来，我第一件我一定要找到拖鞋，除非我拖鞋在哪里，我是垫着脚或者用脚后跟踩的过去的，穿下拖鞋。哪怕是刚刚脱完也不行，刚刚也不行。哎，这完全是个人习惯了，
1: 完全是个人习惯。
0: 你看那小孩嘛，那小孩不是你看我们家这个俩小孩，只要我不提醒，他们可以一直一年四季都不要穿拖鞋，真的。
1: 哎，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挺舒服的，但一年四季我不行，我冬天我还是得穿。
0: 冬天我跟你讲，孩子
1: 我夏天有的时候是会，
0: 孩子是感受不到这些的。冬天那个大冬天那个冰冷冷的瓷砖地，他也一样可以踏。就是要不是我怕他感冒啊，我提醒他，他真的可以，就是那种季节他也可以光着脚走在瓷砖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是没有冷感吗？就非得你提醒一下，然后呢就把鞋子给穿上了。那可能比方说他脱个鞋上个沙发，一会儿下来他可能又是光脚。好奇怪的，好神奇的动物啊。
1: 小朋友嘛，因为这比较方便嘛，方便他这个爬上爬下。
0: 哎，对，那就方便的同时他们一点凉感都没有。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进门前有个动作，那就是先抽根。放松一下，好，在家里那可不行啊，所以在外头处理干净啊。
0: 进门前啊，他说是进门前啊，那最好进小区之前嘛，好不好？咱们进小区前把这事给料理了。
1: 对，因为在门口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味道哈。
0: 对，哎，我们家邻居也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家邻居就是因为我们那是连廊的，然后呢，他自己的那边是有点怎么说呢？是边边嘛，边边不是有墙会堵着吗？他可能喜欢那种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就到我家门口来抽。哎呦，天！我每次见状都赶紧把门给关了。
1: 这
0: 你说吧，是有那么点吧，缺心眼了。是不是啊？多少有点，你光顾一下你的邻居嘛，是不是？关照一下嘛，就每次我都过去把门给关了，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到我，很介意。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进家门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然后会不会因为这个换不换居家服这个事儿而跟家属会有一些这种小争执哈？但我说实话，如果要是因为这种换不换衣服也老吵架的话，这日子还咋过呀？
0: 我觉得分情况，有的人他很介意，那你如果另一半介意的话，你就换嘛。是不是就慢慢把这个习惯也养起来啊？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我好多年了，就是不换不行，就是慢慢会养成一些习惯。
1: 可能很多人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吧。
0: 这样子嘛，但我们家孩子可是从来不换的啊。
1: 不是，我说因为有了小 baby 以后，就担心这个小孩的这个健康问题，所以
0: 可能是特殊时期养成的习惯。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真的我自己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会有这样转换的动作
1: 了。还真是啊，特殊时期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从里到外都
0: 都清楚了。对，就很多习惯都是那会儿养成的。比方说，我换居家服，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比方说，我们家家属现在进门都要你说用酒精消毒手的那个动作，他至今有。至今有。然后呢，他也是从那里开始，他回家之后要换衣服，然后也是从那里开始，就是经常啊，那段时间啊，回来就是哪怕是公交、地铁或者什么，反正回来就是要先冲个澡，就养成这个习惯了，你知道吗？但现在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很多的习惯还保留。
1: 我们来看到还有呢，浩然说，第一时间换鞋呀，
0: 换鞋是吧？
1: 然后就换居家服了。
0: 哦，
1: 他流程从来不乱，就是这么一套就下来了。
0: 你不换鞋，你们家人也不同意呀，那必须得换鞋呀，是不是？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可以今天在我们的话题后头哈，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优惠券哈。首先的话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哪儿呢，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就在我们这个巫山荣誉哈，非常的方便，而且停车也还挺方便的。按照这个星级标准来给大家提供服务，目前的话呢是有73间的理疗房，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

0: 五人间多种房型，所以如果要是平时跟姐妹们呐、哥们儿啊，也都可以约约哈，在这个地方放松一下。而且同时它还设有什么呢？茶室、私人泡池啊等等，全天候24小时为大家来提供这个精油 SPA、私人汤浴、采耳等等的专属服务。
1: 是是，如果说周末呀，或者是比方说端午节马上来了嘛，咱们也可以去看看那边，它不是有24节气的那些膳食啊之类的嘛，咱们可以去享用享用啊，因为这不是眼前马上就有个端午节了，是不是？而且马上又有个那个周末了，可以趁着这个，比方说半天时间。或者几个小时时间咱们去那边推推背啊，我觉得也挺好的。
0: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按摩手法倒是挺不错的哈，就我们有好几个朋友们都去了感受过，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他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标准化的。然后就是服务也非常的细致哈。
1: 是。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回复那这个是话题加上你们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回复2026过来，会有咱们的618专场。618专场里面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有满赠活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如果说金额不够的话，咱们稍稍凑一凑，满618元，咱们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支。1288元可以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四支，1688元咱们直接送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正装一支，还有2188的话是直接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正装、
0: 是的，各位可以来发送618啊，记得不是2026了哈。昨天还有朋友们问怎么2026没有回弹了，发送618
1: 哈，已经是618了是吧？已经改过来了，那是618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儿，问问大伙儿，你们进家门会第一件事儿做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哈。有的朋友们可能是这个喝口水，有的朋友可能是换居家服。我们问问大伙儿，就你会不会穿着外面的衣服坐在床上呢？会介意这个事儿吗？
1: 你们家属允许吗？很多人是家属不允许，因此默默地把这个习惯给改了。
0: 对。
1: 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啊。反正现在就是进门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个衣服洗个手啊，然后再开始比方说喝茶呀喝咖啡呀或者干活了。反正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流程了。
0: 我们来看到无所谓哈，说回到家先放钥匙放包，然后呢换衣服
1: 换
0: 鞋子洗手再开电视。
1: 哎，你知道吗？你真的好像我妈。我妈也是差不多就这个流程，差不多咱们都做完之后呢就开个电视吧，
0: 也是这一套啊。
1: 哎，对不对，一个流程行云流水，我跟你讲，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了。那如果累了的话就直接在沙发上开着电视就睡着了。那
0: 哎，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们家里是没有电视的。
1: 你
0: 们家是不是也没有电视？对对啊，因为我家也没有电视啊。
1: 哦，也没有电视。
0: 对，也没有电视。
1: 哎，我真的我你知道吗？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是就遭到了我爸的极力反对。他说：“那你以后要电视怎么办？”我说：“我不要电视，我不会要电视，你放心。”哎，真的就是他带着我去参观了很多人的家里的那个新装修的房子，真的整个整栋楼，至少我

0: 看了我们好多栋我那栋楼的好多层就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不装电视。
1: 哦，这样子吗？
0: 真的
1: 就都有电视？
0: 都有，谁像我这样的？
1: 但是好像我们家看电视的频率不是特别高，我们只有什么呢？但我们有投影就是了，我们有那个就是投影幕布什么的。
0: 我也有啊。
1: 对，所以有觉得也还好嘛。
0: 迄今为止快一年了，用了一次了
1: 啊。对。对，就是很多人家现在是把那个电视换成了投影。嗯，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为什么不用电视，不是说对电视有多讨厌，我主要是为了制止孩子有这个习惯，所以说因此我把电视这个东西我都给屏蔽了。那我都屏蔽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家不要有这玩意儿的出现，那你说我还会主动去看投影吗？不可能了。
1: 嗯，
0: 你真的要看什么你手机看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再不济孩子在家不在家我看平板也可以，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个动作了，你懂吗？
1: 明白。
0: 就是以前的动作在我家，不，以前的电视在我家的作用是什么呢？仅仅只是用来当投影仪而已，其他的也没有。
1: 哎，对，
0: 没有什么了。
1: 所以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没有安装这个电视的习惯了嘛。
0: 啊，你看，我们都是年轻人，可能我们这年轻人不需要电视。
1: 对，
0: 只有老年人才看电视。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好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呢。
1: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嗯，我们来看到 Super Rego 说，进门先换拖鞋，然后拖鞋指纹锁开门，大喊一声爸爸回来啦，然后抱一下鹏鹏，脱下这个袜子，换睡衣睡裤，洗手等吃饭。哎，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家里小孩太小，我还听说有的朋友们是不换衣服不能抱。
0: 特殊时期是这样的，特殊时期的时候好多老人是这么感觉的啊，你不换衣服你不洗手你是不能碰孩子的。但现在不存在了，现在我觉得无所谓，应该没有那么严格了吧。
1: 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严格了。
0: 哎，但是你脱袜子啊，脱袜子是几个意思啊？为什么要
1: 脱鞋脱袜子呀？
0: 哦，脱鞋脱袜子。
1: 对啊。
0: 哦，
1: 嗯，
0: 那我们家就只有脱鞋没脱袜子。
1: 不过我一般是进门前我就夸夸全脱啊。
0: 哦，全脱啊。
1: 对，那个鞋子什么的袜子都脱了。
0: 哎，那我倒是没有脱袜子的习惯啊。
1: 啊，这样子。
0: 嗯，
1: 我就所以
0: 脱袜子不行啊，冬天脱袜子脱的那多冷啊。
1: 现在不是夏天了吗？
0: 而且那如果冬天的你也脱袜子吗？
1: 嗯，会脱袜子。
0: 哦，天哪。
1: 因为你要穿如果要是比如说就是家里面穿那个棉拖嘛。
0: 哦，棉拖。对啊，
1: 对，
0: 是棉拖。你哦，就是都是光脚穿棉拖是吧？
1: 不一定，我有点忘了，但是夏天肯定是要脱的。
0: 没有，我夏天我也不脱，就是袜子这个东西是上床的时候我才脱的。
1: 嗯。但我有的时候在床上是会穿袜子的。
0: 啊，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上床是不穿袜子的，光脚，我是光脚。
1: 其实我是因为冬天就是他有的时候冷嘛，所以会穿那个在那个床上穿那个堆堆袜，就是那种很厚的那种袜子。
0: 所有的袜子我都是出门前穿，但回家我也不脱，但是呢上床我是坚决不穿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是上床不穿袜子的，他们都会就是洗完澡之后，冬天嘛，洗完澡之后自觉的把袜子给穿了。
1: 我看到那个落雪一尘说进家门先去洗漱换睡衣再吃饭什么的。
0: 啊，是。
1: 很多朋友们是一到家门先洗，就一到家先洗澡。
0: 洗澡我倒不一定，我一定要换成睡衣啊。我洗澡我是睡觉前才洗。我全家我最后一个洗澡，
1: 就是睡前洗澡。
0: 对，睡前洗啊。回家就洗的话，我觉得后面要干的活可多了，比方说你得炒个菜呀，养个花呀，还能洗件小件的衣服呀。或者哪里地板脏了你还得拖一拖啊，那如果是夏天的话不是很容易又出汗了。再洗。我就觉得在我妈眼里我整天洗澡都皮都快脱一层了。
1: 不过我觉得一进门就能去洗澡的其实挺好的。就是因为洗完以后换衣服嘛会比较舒服一些。 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哎，我还要再去做一些家务啊，做个饭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0: 那肯定啊，你看像我们这种工作啊，就是每天回家时间其实都不太一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中午回家，有的时候傍晚回家。像我昨天晚上7点半到家，那你还得看你回家的时间段嘛，对不对？你看我回家之后，我还真干了很多活，比方说我还浇了花呀，换了换水呀，然后呢还中间还辅导了一下孩子呀，还编了个稿啊，这等等等等，我还做了好多事情呢。嗯，如果是天气再往热了一点走的话，我可能还会出汗。
1: 好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后头哈、啊、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我们的这个抵用券。
0: 嗯，是、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久了，大家对于这个新九进肯定是没有，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不会那么陌生了。我们重点介绍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养生理念啊，比方说健康休闲啊，绿色养生的生活理念，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的现有的73间的理疗房，关键是它的房型有很多，有单人间呢、双人间呢、三人间呢、五人间等等，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当然也可以拖家带口的，或者是约个朋友去、去那边休闲啊，或者是算是娱乐啊，或者养生啊，或者哪怕是小小的休憩，或者说是小小的过去吃个他的膳食，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就是它里头不仅是可以按摩，还给大家提供这个膳食，而且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的主题膳食哈。
0: 嗯，
1: 每个季节的好吃的会给你安排上，同时的话呢，也会结合这个季节养生适合吃的食物给大家安排上。
0: 对对对，现在应该是芒种刚过，那肯定是有关于芒种的一些美食，吃什么？如果说你们去的话，你可以带回来跟我看一看啊，不，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一看、啊。
1: 嗯，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 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 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0: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进价们的第一件事儿。
1: 是啊，大家有任何的回忆一下吧，好不好？就回忆一下自己进价们，除了开门换拖鞋之外，你还做什么呢？
0: 你们会不会就是马上换掉自己的外衣外裤呢？会介意这个外衣外裤坐在床上这件事儿吗？会不会和家人产生小争执哈？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就是大家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另一半强制你要怎么样？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然后慢慢同化了，变得跟他一样啊。我们家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最爱干净的反而是年纪越大的越爱干净，那小孩倒是真无所谓。真的小孩真的是那个这上窜下跳，连那个袜子跟鞋子都不分的，有的是袜子当鞋踩，有的是光脚在鞋子在地板上跑来跑去。
0: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什么呢，就是如果进家门不换衣服的话，会把就是在外头的一些病菌啊带到家里。那到底这种健康的担忧有没有必要呢？穿着外裤能不能直接坐在床上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1: 我们先说个结论吧，好不好？先说结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健康人而言呢，就通过

0: 日常的外出的衣物感染那些传染病的细菌啊的概率其实是极低极低的。虽然说理论上的衣物呢可能会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一个中间的那个角色，就过渡的角色嘛，比如说附在你的衣服上的那个角色，但它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其实是很小的。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有以下的几点原因，咱们来好好观察观察啊。他说你如果说真的需要那个什么起到中间作用的话，那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
1: 是
0: 啊，就是比方说一个病原体两个病原体可能不够，它可能要达到一定的量它才可以引起比方说你让你生病或者让你把病毒带回家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就不少的这个导致呼吸道啊包括肠道疾病的这些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
0: 比方说几分钟就死了或者一两个小时就死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可能一整天在外面活动，然后回来完之后其实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
1: 还有就是这个衣物上的这个纤维的吸附作用。衣服上的这个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颗粒，让它们不是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啊或者是其他的表面哈。
0: 就是可能就是粘在你的衣服上了。
1: 对，
0: 直到你的衣服你脱下来放洗衣机里面去洗啊去消毒啊，可能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它的生命了，它并没有把它带到你的家里啊饭桌呀或者是椅子上来。
1: 那跟其他的这种方式比起来，就是什么病原体通过这个衣服传染然后导致大家这个生病的情况其实概率还是比较低的。相比较而言，比如说我们像是直接打喷嚏啊或者是吸入这个感染者咳嗽的这个飞沫相比的话呢，这种方式它其实治病的可能性还比较低哈。
0: 那就是说传播的效率可能还比较低远低于这种直接吸入的这种传播效率。
1: 所以如果要是你的家属不是那种一进门就换衣服的这个类型，你也不用过度的就是反应太过激烈。它不是说我一定就是会传播病菌的。
0: 对，其实它没有那么容易传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回来第一件事情洗手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有必要养成习惯。毕竟我们现在在外面比方说哪怕是你自己开车啊接触什么方向盘呢，然后呢就是进电梯的时候咱们也按电梯啦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接触什么病原体比较直接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发现？你附在衣服上它可能还没那么直接，但是你直接如果用手的话呢真的是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更不要说如果说你坐的是地铁呀公交啊，那就我觉得更麻烦了。
1: 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壮说进门前第一件事进门先找吃的。
0: 先找吃的，
1: 吃饱了歇够了然后再说换衣服的事情。
0: 大壮有多饿呀，大壮。不是进门就第一件事情咱们先洗手再吃吗？我能接受所有的一切，你不换衣服也行，但我觉得进门洗手这是最起码的。你可以先吃东西也是可以的嘛，咱饿了就不能饿着孩子是不是。
1: 阿哲五十二说进门先打开插座电源出门习惯是会关掉插座电源，然后夏天开空调然后呢再洗澡。
0: 就是阿哲五十二是出门的时候都要把那个所有的插座拔掉吗还是什么的？
1: 应该是把电源开关给关掉啊。我觉得这个习惯也很好呀。
0: 是对的呀，他说的是拔掉电源
1: 打开
0: 插座电源。我很好奇，因为我妈也经常都说我，就比方说走的时候那手机那个插头插的
1: 对
0: 对不对？你会吗？
1: 我会，
0: 我也会，但是这些事情在我妈眼里是禁忌。就是她每天如果说我在娘家的话，她每天就跟在我后面拔这个电源，你知道吗？
1: 但是现在也有那种很方便的，就是她可以把那个直接关掉嘛，
0: 按掉旁
1: 边那个。
0: 但是我们家是在那个叫什么，厨房里面。我们才安那种电源，但普通的那个你们会安那种电源吗？我们家是没有的。
1: 会的，
0: 就插座的那个电源，我们在厨房上面安。
1: 也不是说每个插座都有，但是有一些插座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开关嘛。
0: 那
1: 开关关掉电源的。
0: 那毕竟在我们家出现的，它不是处处都有。比方说床头我们就没有那个床头我们就不用那个。我们大部分这种开关是出现在厨房里面，没错。可能那个小家电啊之类的，可能这个会比较方便一些，是吧？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话题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酒精全市养生会所的这个抵用券哈。
0: 是100块钱抵用券。

0: 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码过来就行了。是，新酒精大家我们也宣传了三周了，应该肯定也不陌生了，就是一个理疗啊，或者是你想要做个 SPA 呀，或者精油理疗，或者是私人汤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在福州，然后呢撑个半天或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稍微去放个松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了啊。
1: 另外的话呢，今天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618，我们的这个年终聚会已经是开始了哈。嗯、那全场的话呢是通用满赠，而且的话呢我们还有专区买一赠一，两项福利还可以叠加的，同时呢还支持随心凑单哈。各位可以来发送618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来看一看。
0: 是是啊，回复618就行了。先看看那个海报啊，上面应该是都会有满赠的啊。

0: 好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咱们今天说到什么呢？说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儿啊。
1: 进家门第一件事情你们做什么呢？除了那个很无聊的开门换拖鞋之外，大家一般来说啊、比方说是先喝口水呢、还是先吃美食呢？像我是先换衣服呢，今天还有人说什么呢？
0: 还有人说先开电视、
1: 开
0: 空调、
1: 开空调、开电视，对，大家还真不太一样。我以为说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就是换不换家居服的问题，原来大家还有很多人是先吃东西的，
0: 是的，先洗手的，
1: 哦，对，先洗手，
0: 还有先抱孩子的，
1: 哦，对，还有先抱孩子。是不是？
0: 好吧，你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呢？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大桥的临时交通管制哈。经过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申请，因为解放大桥大修维护施工的需要，为了确保我们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的6月13号起到施工结束，工期差不多是3个月左右哈。再过几天，那对于解放大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具体是怎么管制的，来跟大家说一下。
1: 第一呢，是解放大桥南起那个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口，禁止机动车通行。那第二个呢，是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具体的情况，咱们视情况呢，对于前往中洲岛机动车采取一个限制通行等等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说呢，也请广大的市民们要提前的安排好出行的线路，尤其是刚开始这几天啊，可能大家都还不太熟悉这样的线路，所以说如果说有经常走解放大桥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要提早一点出门了啊。那通过像三线肉大桥啊、闽江大桥等等的道路来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示和交通的标线指示有序的通行。
0: 好啊，接下来要来提醒大家抓

0: 议时间退钱呢。2025年个税的汇算将会在本月底6月30号就截止了。那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们要记得抓紧时间了，避免逾期影响个人的权益和信用。
1: 你看我今年早早就办。

0: 好吧，
1: 我还正在准备操作啊。哎呦，你还没操作，那我告诉你，你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还可以做。
0: 不行不行，抓紧时间了哈。啊，
1: 今天我早了。
0: 那截止日前呢，才集中办理，就容易遇上系统的这个拥堵哈，也存在逾期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稍微提早一点啊。那6月30号我们的这个汇算结束之后呢，对应的补税，嗯。
1: 却没有这个申报或者说是未足额补缴税款的这个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也会将会依法追缴税款，同时呢会加收滞纳金哈。
2: 是是是，那对于有退税需求的，建议尽早的提交申请。那填报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核对本人的银行卡信息，优先使用状态正常的一类银行卡，防止因为卡号错误呀，还有那个账户冻结啊等等的问题而导致退税的失败。
0: 嗯，
1: 是不是这个？ 都是税务部门的温馨提示了啊，同时务必如实的填写啊，还有什么专项的附加扣除等等的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上的一些什么退税的捷径呢，篡改数据啊，虚报申请啊等等等等，这个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是的，那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66税务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
1: 是的呢。
0: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闽超统一票根促消费平台正式上线了，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是，那今后呢，消费者购买闽超门票之后呢，就能够便捷的在福建全省享受到什么呢？餐饮啊、零售啊、住宿啊、文旅啊等等的多业态的优惠了啊。记者8号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说，福建省银联政府呢促进促消费。 公共服务平台和闽超的官方票务平台，浮云赛事完成了系统互通，那全省统一的票根促消费平台正式上线了，这标志着说福建的票根经济迈入到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的发展新阶段。
0: 那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闽超哈，是从4月持续到10月的下旬，那覆盖了像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赛事门票呢，通过浮云赛事小程序实名发售，最低的票价是9.9元，持续为我们的这个线下消费场景来引流哈。那此前呢，各地也是开展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存在标准不一、无法跨 区域来使用，运为成本高，包括数据滞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制约了活动落地的效果和这个市场参与的热情。
1: 是，那这个平台打通之后呢，市民购买闽超赛事门票的信息呢，将会自动的转化为全省通用的电子票根消费资格，无需额外的操作。仅凭这个票根码就可以在全省享受到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等的 多业态的优惠，真正的实现一次购票全省通用。那福建银联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啊，各地相关部门可依托平台叠加消费券、商户让利，还有银行补贴等等的资源，快速落地本地化促消费活动。那商户如果入驻省级平台呢，即可以触达到全省观赛客流，有效的降低获客成本。那此外呢，平台对于票根权益发放、还有核验、还有 核销全流程数字化流程，为消费政策优化还有效果评估提供一个精准数据支撑。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我们又有一个盘即将要验收了，将会有3588户的家庭要即将安居哈。记者呢8号也是从福州渤海集团了解到，位于静安区古山镇三远片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东峦郡项目呢，是已经在日前顺利通过了竣工备案验收，那也标志着这个项目的3588套的安置房是
1: 进入到了我们的交房倒计时哈，
0: 3588户的家庭呢将会实现安居梦。
1: 是的。 然后咱们的东栾郡的项目呢，是福州市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民生工程。那项目呢，以商品房标准来打造一个安置房，地处静安区的福光南路以东，还有远洋路以北，交通便捷，位置是特别的优越啊。项目规定呢，是建设22栋的高层住宅楼，打造

0: 到一个3588套的高品质的安置房，配套的建设的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以及近3万平方米的中央景观园林，是集居住还有休闲服务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社区啊。
1: 嗯，
0: 那项目覆盖从45平到135平的多种的户型，可满足各类的家居的需求。那小区也是打造了什么呢？叫一轴多景的一轴多元的一个景观体系，像中央坪草坪呢，还有亲子的活动区啊，还有老年的休憩区啊，还有环形跑道等等，都是错落分布的啊。
1: 嗯，
0: 还搭配有什么乔木呀、灌木呀等等等等的多层次的绿化，打造一个一步一景的一个居住环境。然后呢，小区采用的是人车分流的设计，那规划停车位超过3000个了啊。

0: 心梦。
1: 中午还有早饭，
2: 去吃。
3: 长胖都算长胖的，
1: 长胖多减肥。
2: 连那个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儿哈，大家会先换居家服呢，还是休息一会儿？又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动作哈？大家可以来回忆回忆哈。另外的话呢，咱们也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会不会介意家里人把外裤穿着外裤坐在床上这件事儿呢？会不会因此而产生一些小争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是，或者是你们之间如何协调啊，也可以啊。我觉得应该是一家人生活了这么久，就是慢慢的也都会同质化了，是不是？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
1: 还蛮多、哦。
0: 是，兜里藏富说、他们家因为刚好前头那个阿哲五十二说、他们家的那个每次一进家门，他是先打开插座电源然后呢，兜里藏富说他们家的每一个插座也都会有一个开关哈。
1: 就你们每个都有啊？我觉得好费呀、就好费地方啊，就因为他那个开关比较长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长我那样啊，开关比较长，然后呢，基本上如果有这个开关在的话，它顶多只有两个插头，是不是这样子的？或者是一个插头更多，
0: 应该是吧，大概是这样子吧。
1: 我们家至少是这样，就一个板上只有一个插头加一个开关嘛，所以说我们只在那个小家电的地方，就是那个厨房的地方才有这种开关。
0: 但是现在也有那种就是可以拆卸式的那种圆圆的长长的一条的那个
1: 我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轨道插座。
0: 对，是的，我觉得那个很好用。
1: 这样子吗？
0: 很好用。
1: 我当时想买的时候被人反对了喂。
0: 我觉得轨道插座还是不错的。
1: 它
0: 一个是它可以移动位置，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也可以就是每一个插座它都有自己的这个开关。
1: 当时那个电工是怎么形容它来着？我忘了。
0: 那你再回忆回忆。
1: 是说。是不是说它会凸出来占地儿还是什么的？
0: 我觉得好像还行，
1: 不太记得了。
0: 反正目前我觉得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1: 被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想起来，确实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啊。轨道开关，那个是在我眼里是什么哈？是有点像我们插座不够用了，然后呢，外面就是加进去那个插座。我是拿它来当做那个插座的补充的来用的。
0: 那个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比如说你要插头不够的话呢，还可以自己再加，也是可以的。然后看到轮儿，今天心情可好啦，为啥呢？因为家里的这个花花全开了。
1: 那你在福州真的是一年四季要开不知道多少朵啊。
0: 最后一个这个好漂亮啊，这是栀子花吗？还是什么花？可以来说一下这小白花是什么花哈？看到他们家绣球也开了。
1: 绣球花。
0: 这个绣球。
1: 这就长这样的绣球
0: 花。对，彩色的。那上头还有呢，给你看一下。
1: 罗儿啊，你们家种这么多，会不会有一些小跳虫啊之类的？我现在真的是种几根葱呢，我都被那个跳虫弄的。
0: 再来就是因为马上端午节了。
1: 这是粽子啊。我妈包的粽子已经够袖珍了，你的粽子这
0: 叫一口粽。
1: 不是，这是废粽叶呀，这。
0: 哇，好可爱哦。但是我是不会包粽子的。
1: 我也不会包。
0: 不太会包。
1: 我也不会包，我属于手残党了，我不是不会包。

0: 包粽子，我很多东西都不会包，
1: 但我可以做像什么那个扁肉啊，
0: 嗯，
1: 或者说是饺子呀，这都可以。
0: 包
1: 但粽子我不行，
0: 包我会，但你让我调料我不太行。哎呀，这个粽子包的这个也太袖珍了，
1: 太可爱了。
0: 没有，关键是我就心疼你们家粽叶呀、啊，这费粽叶啊，我觉得。
1: 没事啊，小的就少费点粽叶。
0: 哎，小应该是说小的就包小粽叶。
1: 嗯
0: 嗯，他说什么？
1: 他说，他建议哈，就是如果家里头，因为这些小事儿有意见不同的，可以协调。
0: 嗯，
1: 然后他先生是懂他的点，
0: 嗯，
1: 那他也懂他先生的点。
0: 嗯，
1: 那之前买的休闲沙发，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先生回来以后不想脱外面穿的衣服直接睡觉，所以他就睡在那个休闲沙发上。
0: 嗯，
1: 现在的话呢是变成他们家小屁孩的沙发了。
0: 啊，孩子长大就会喜欢窝在这种软软的地方。然后呢，他说他家那位累了眯会儿会脱衣服睡觉的啊，那就是相互之间就是有
1: 彼此理解
0: 惯了嘛，
1: 对，
0: 相互之间都知道说，哎，嗯，老婆建议我穿着外衣上床，那我就不穿外衣了啊，是不是？至少脱掉外衣嘛，是不是？
1: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别忘了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优惠券啊。
0: 嗯，是的是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另外呢您可以扣618过来，会有咱们全新的新品。最关键的是说那个我们有满赠那个活动，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因为赠品有的时候真的太大了。
1: 嗯，是的，我们不仅是有满赠哈，我们还有专区的买一送一。
0: 嗯，
1: 而且同时我们这两项的福利优惠是可以叠加的，
0: 嗯，
1: 可以支持大家随心凑单哈。
0: 嗯，哦，伦还回复我了，他说不费呀，他说可以对折。哎呦，我怎么没想过还可以对折啊？他说有办法，我这个聪明的小脑袋呀，可以让粽叶很好的利用，你放心啊。哎，你知道吗？就郭姨包那粽子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包很大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粽叶很大，所以我就得包很大个。他说要不然费粽叶，他这么回答我的。但是我很建议他包大大个的，因为包大大个的就看着就觉得很恶心，就是不想吃。我
1: 太多了，压力大。
0: 我喜欢那种就中等或者偏小个的，就是我吃完了我可能还会想吃，其实吃的量一点都不少啊。就我每次都跟他争执这个。他现在就最近几年已经放聪明了，就是越包越小，越包越小，越包越小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我妈总会说，就怕包太小个会费粽叶。但是现在鲁儿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道理啊。
1: 叶子是可以裁的嘛？
0: 他可以好好利用的，这聪明的小脑袋被你聪明的。
1: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0: 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
0: 嗯，
1: 记者呢9号是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呢是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
0: 嗯，
1: 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嗯，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那部分的 APP 呢在开屏以及弹出的那个信息窗口当中呢，都会采用一些违规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是不是？还有呢，就是通过什么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啊等等的方式来错误的触发跳转。那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相关的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活动。那已经上线的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的信息窗口样式呢，进行一个全面审查。
1: 嗯，那此外的话呢，会议还要求相关的企业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地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来切实保护我们的用户的合法权益。
0: 是，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也说了啊，他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监测，那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0: App 等等的处理，全力的营造一个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1: 好啊，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继续来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在618年终聚会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是全场满赠，同时呢还有专区买一送一，我们的两项福利是可以叠加的。

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邱英所撰的《11新建》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哎呀，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衣服外穿衣服上床这个事儿哈。不知道大家这个习惯是怎么样的，这可能每个人还是会有一些不同。进门的第一件事儿，有的人他就可能就是换这个居家服，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先休息一会儿，甚至有的朋友们先吃点东西啊，等等等等。不过说到这个外穿的这个衣服，就是坐在这个床上这件事儿哈，很多人其实主要是担心什么呢？担心会有一些这个病菌粘在上头，然后可能没那么卫生哈。那具体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呢？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总结过了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吧。比方说衣服的附着物啊，或者是病毒的一些什么生命的周期啊，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还有一个就是浓度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达到病毒一定要达到多少之后呢才容易传染，是不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哈，就是通过这个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不过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就是有许多常见的这个过敏源，比如说花粉，它会通过

0: 什么呢？万一搭便车进入到我们的家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是那种季节性过敏哈，比如说像是花粉过敏的这种朋友，或者说有鼻炎的一些朋友们，那完了，我现在此时此刻好像就要发作了。
1: 就是你说着说着鼻炎，它可能就来了，那你
0: 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1: 稍微的闭闭嘴。来，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预防这个过敏啊，比方说咱们回家之后立刻脱掉外衣，这是一种方法，对不对？还有另外呢，咱们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理清理咱们的，比方说布置的家具，对不对？
0: 是，
1: 就是布置的它特别容易，比方说那个沾染一些什么病毒啊之类的。如果皮质的话，可能稍微比较好清理一些。还有比方说，由于花粉呢也会附着在咱们的人的皮肤上面，像头发呀，或者是眉毛啊，或者毛发上面啊，在花粉这个在那个花粉季外出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咱们是不是比方说戴上帽子呀、太阳镜呢、而且回家之后咱们是不是洗洗手啊、洗洗头啊、洗洗脸啊，等等等等，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它。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说到这个疾病的传播哈，还会有更加直接的这种途径。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直接接触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像是飞沫传播呀，空气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呀，粪口传播等等等等哈。
1: 啊，比方说戴个口罩啊。
0: 是。包括像是出门回家，吃东西之前记得要先洗手，这些方式都是比较能够这个阻断病毒传播的。
1: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方法有很多，洗手的时候是不是认真洗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冲一下而已啊，是真的好好认真洗手。其实我们在特殊时期的时候有教过大家怎么洗手，我相信啊。如果是小孩当时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比方说专门的指导的话，我相信他可能这辈子都会好好洗手。
0: 是的。那总而言之，我们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穿外衣外裤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它本身是很低的，不用过度的担忧。但如果说自己在家里或者说家人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又觉得心里不是那么舒服，换掉外衣外裤就好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

0: 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洗脖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劳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六十六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荣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

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十一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江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

0: 时候告要预过一期了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你过一期了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局，你过一期了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硬戳。

0: 上彩记的应存护照，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存护照，我是小丹。我爱是三分七寒冬，米爱以上为命的。我爱为三分七寒冬吗？南澳为邓才，白练他寒，难解阿米尔，邓西周旋。邓去护照故乡短短上，北翠楼的黄化区南的，西到南澳的。感恩我顺待，世情人家念安，人家之乱悲伤一命，对我以衣冠虚足我难以接，别乱搞护眷，多正的定居，相为你很好，就轻为我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搞了动态有所谓只好当然中文官教育了你对面好家让你救着文袍就多海南拒绝一里体验被轻微温柔体验一色彩给错位有所了小温柔所以文袍虚官贵利好别莫下卡艰辛对居里所给断数董其中监护无念谁你我温造一病吗怎一呼救了来温造一兵很正教我爱你时候因为天公我跑去对面命令虚兵压过我爱灭走一国军区我爱面相对境定修记时讲虚公早朽忽略王轻而相应寒三王宋朝的时候我爱改名姓迷荒不清姓迷离命万历一号恢复亲为王安王安历史上带到了是余令后世的数据要动掉王袍搞命掉护我孙女林心徐龙杀鸡第五林翁英保安林接聪命行华北面林盘等进来关在南英护我孙女一个亲王一爹冤冤都来进来东西被清卫命敦上红解公孙吴李侯晚面丢多文案写居业动终居四鬼万国举应国盖山懂得念安一里木也将都登扩大清卫无居登扩基敦国被恩谁进来东国虎外孙吴护官宗楼后月国花月谁动大御座国谁民居谁总国定点无目包好单位天地谁虎鸠历史因存点南关虎鸠台湾会馆护远多文案为海黑诺南会点文化高于敬业请修念因在民安基认定多节两米高六下早提供所业新一平台
1: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请加勤思念。定修记等进来一多文案卷小龙宦官总居了总居四鬼万国建立后期搞家庭念安乱宋地乱宋国姓拿丢文案之后乱宋国因办各路荒圈多楼梯内卷所拉小了取面小温了多六姓卷嘎兰爹官乱宋国一生对照整个啥多彩教导你知，依旧偏向道寻翁之。邻居丁修记多过念安出爱翁巨言善断。丁修记讲，若愿聪杰乱家荒，就立即定乱乱家阿娃旺若愿聪杰的风景。清汉翁年念等进来丢心，曾经因采风六九过问将士，官在县内都乱打。亚丢多文案清帝武顶共有

娃洗五过，请将爷当尊居。当地高年，举国该为将爷举言，千万对爷。我爱过去这个时尚，一到一六年就要南化缺短，最爱三岁胡椒菜，管理比较在应缺短。胡椒炸鸡里吃爽完，一拉都炸对多我爱。从讲鲁兰轩江顶天顶哦山的贵呀，所以说了小姐男被称为吃爽男。上次记得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0: 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是回忆。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八百里分

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八百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八百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日个不正脆，火火罗卡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破

0: 熬我怕咯。
1: 没可以的，没可以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给换电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给嘞，没好啊，少啊，也用诶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过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给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的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0: 我有呢对要，蛮硬倒啊，是靠每朝咪方便被要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黑就没方便，故原来出大爷，你别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了哈，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哈。哥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静静者，很闹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老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某女某，
3: 以前看也想过爱这里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你爱在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寒气工，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愿每路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3: 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错唤醒我爱共爱。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才共济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聚拢，谢谢请继续欣赏屏幕，明网我姓D，早家潘培弄，又两个眼群热乱定屏空报告。
8: 那把总管抢先打啊，麻烦对了，麻烦对了，文总管错过些。
9: 除了中原神啊，门口嗡嗡，你难解呢？是军机用具，嗡用汉射住。姓，见我名唤千岁，翁系轻可兵心写，王爷王系，一心参见唤千岁，乱清对内，免呢写唤千岁乱清。

thì à không mà nông cho lòng à con nữ na nhẹ to này có tiếng đâu uống gì uống gì chẳng uống chính đi chạy cơ xuân chế lo bà cú ua chạy chạy mình uống ồ hồi chí hồi đại khai chú đi uống gì đó à không mà kẹt nà八当大王少才丢丢钱怕多心阿牌王爷王气上小命要眼保死替生多多莫慌哎老怕无火的快些去那下王爷王气讲啊尊爱卿你只要大大出地没去王府偶先了几个大爷嘛王爷正是罗先尊听更大出地我乃偶有何领班过来护送新队点的好牌鼠呀大大王府打够主人家家王爷前途只论正是护送过的主人王爷的爱难变的啊，含义已心在。你可切开头说头家，顾安良已心奏明。回去要等我撇开两铁大撇绿关了，就王永汉写句隆隆隆读。胡龙国书院多多的拜顺明王国阿英本国的宋都一道马祖姓名老一不舍友金主与不贵国王居开不三目顿有来更大的不顺让一整一个民歌你我那贵国手请更大的派论应更的都好你胡龙国十月啊敦公山弄你拜选哦尊敬家老姓在你可大姑家现在挥动王府多多拜好高国的领土你可以说孤就在为老对外通商已经立下传销感动更大到时要走用一派的引军的多好路胜两极啊靠马多变老只要亏两个命运前途你看高国所弄已经到达哪有黑美会说命工修卷干农人谁跑在米街谁呀老爸送顾问再输后前给他干农人让一句文信哎呀尽管命问前会追出来吹笔拉去以我带手哟、哎、老爸你愿打车哎呀干农人追亲留给接于吹笔个何干命万千岁，输不低，小命被在面前吹逼，天算说红，干农人按照弥补的态度，受那个吹逼，消毒之后破口对骂，骂小命公的小小的女命，哎，被挖成了肚，哎，被烧成了根，算起来够来阿嘞，乱共中外丢丑。哎呀，还会做那几大把个明朝的脸板规矩哦，老爸，老爸，还对我来心里共享，谁，谁小命与先后受分的莫少话声，什么个已经被催逼拉去哦，老爸，我话，大姑我明应见我少去还度王爷，啊、哦，你只说俺女吗？催逼。八寨之后，听定新段更好，而正去选草，还都这说的大姐姐真心是何？为王爷喜爱丘比阿克马哦，王爷千岁辉爷呀，个老爸，为了民族千秋大业，你应该为顾安草庙选材，做力举文心感动句，哦哈，哦哈。王爷，
崔王海都被崔兵烧烤架，是为所有深度共享落下你精神太好，说哪里话呢，算小命立马对海明死我要命恩求打得马路海明明堂暗照溜于之状呀，就要小命求赎，王爷前出绿里挖度吧，好下下落吧，来被五崩水波两只只能看水准刚往家的人行往到了五崩水波多大会温气摊开手艺用行谢住眉目老爸高吗，好好江东江道何扎多病弄得叹酒醉花须脏啊，明堂荧光生死泪垂此地你眼照啊，未破团团夜叹坐碌马祖老仔将世送旧行业五年先行夜叹要坐碌冷甘平白坐以为冷叹一叹得顺利啊，其压高潮冷叹都起啊，酒水加生醉晒千冷艾多少送者光一探明行一处探送我啊连哭啊送动车先后大量我定

0: 哦，老爸会算命娶她，为何不行？算东城翁去寿坛上一趟，一做失败，娶她不得，外国双宋只能够安转跌进命根。家来来来，老爸，你看了看，家上一趟现在丢在家里翁。哦，对对对，命运千岁，这既然是摆我世教，再过贵人在世对流泪，对丢多大会丢罪孙家里爱，王爷千岁多配备银我，多备回药，红豆爆炸就可以了。哦，老爸，你精神太好了，哎呀！王爷你一面见我了，去赖谁小命跪在你的心窝，去他遇过领队就你做好补钱啊，哈老爸。
1: 孤家竟然带梦救高，一心几点一夜情对王啊，最难带老爸女心都共享，千金难买啊，儿女一好也多啊，与我孤王君心肝难安，老白翁金啊做保家双王。
0: 王爷说哪里王来，这小命宰正于力刷探清根玄力，哎妈东仙多空一去，老板精神太好，应该是孤家以内怕多心阿败，王爷也跟了下败，哎呀江淮阿口马普鲁都能压位了，王爷王爷完全不可截杀小命，列位都红啊红光的下位，全民万千岁勒下下水，古一百密保军道的女命面见，去来世难能可贵，各算拼假。哦，国贵人真是高我车上，阿寇马哎马东仙，多哄一去，命万千岁，少量三百。

命精湛罪工作人才，端笑送捷偶胜笑，而借呼救亮之时力挽滚烂之力跑向上一下，命案所人车为罪工作人才记下，中等于行朝，回至由命户作人才轰轰跑向上一下，霎时间叮咚声音，硝烟滚滚，炮声乱乱，醉花树长。就你多总往官员家堂上熬，而一听就遇见烈焰，塞上往一流送送定，将未来跳过流送，起早往一前腿，速为何故？太公巧以心调温气，速手挥动王符，好吧？如何回归各地太公？佢共出其死，家探千军关军士系，王气斩卜回去。作咪，为你取巧，王气一更回啦。王爷，太公巧以正确为你举怕太公他。王气，你来世感动都到关军士系，岂可离开好吧？大姑王暂且回归家坛面壁的债就叫我哋先切娘子，我家大搞定你呢个命案千岁首领，随阵挥动王符通过刀面雕也已经了解，我来催逼好女为了暗害王熙，家族护住零千金玉贡献了，女人不可同通也被妖祸，你挑拨太公，济公败了之力的王熙矮在小洞，故意太公的武器，我哋全村带路下桥子，命案千岁丢也之后，尊子云大爷带弄呢顺杀公的啦，哦。太公一脸啊，自动动用猛性过来，王爷，什么个催逼的心情潮啦？哎，与做走，呀，外朝害先妻，就乱情令教，明逼就可以了。会对总案成啊，发现居且中宫，借来兵召王爷太公下，属于何故？天早王爷催逼好女到院不见，哈，好吧，你束手将我小车扶到束手接来汇报孤王两级公安王爷催逼他乱情，催逼走进青铜兵矿光靠海道，以后八仔各位新段干好玉帝王熙与书弟而休怀，惧怕要领声谢绝。最多总还是咬见居歇中共前来，兵召前配。催逼好女息事不见，据蒙古所道，见那西更是咬。催逼好女大娘兵丁家庄，西更是咬。猎户而去，居向不明。哦，哎，王爷到院门前，领回催逼，好女倾定艰苦，艰冬居流水，惧怕危机。王爷，公啊，王爷，人家孙兵华打叫先妻齐死，如若先妻车速动荡，王爷也应该抓起崔家好女，随时还斗乱情，如可安心吧？而先早要安排丁庄公，你首当孤之爷，叫尊吉翁倾家叔叔跟王家两个，同你王爷早早准备，免得操潮不羁。佢讲孤案随考照到两字，了催逼好女走进，加咗拎钱啊，暗害翁熙一件失败之后，佢女性嘅媳妇嘅女性铺

不停酒，我的金拿侯女大娘，说把雷生娘兵丁家中，花中女命对老干东根，准备升官者下，一朝接替外邦孙宋，一朝劫杀翁婿，三名万千岁，千秋大业，毁于一党，永生好的都也。但不如高来个翁婿，家探清根白，既然你的尊相不离虎差，会带一班的台东行案东宫对呀，千千总万岁，后一天马的的大个声音，啊，只要用剑，准给用罗大神开窗去去散步，变作烂步，跌进东宫对呀。为王熙招牌偶像经济情况安官处境在军宣战好在尊其用罗艾卿家夜的时候你在书为何故于去开创嘿嘿哎呀王熙崔家好女他怎样尊卿家你没买够吗王熙王爷已经受他明白我乃崔家好女大兵丁家中花中女命你干东宫露水各位叫罗姓首先通你你王爷早早准备面带错秋不给王爷睡好久的哼好吧什么个崔兵一个不信又生一个金团令安在你姓在好你可见我流送多外作来配合领取率少量三百名金掌转去播着外国的孙宋在马祖黑名发现怀疑一开口令我见皇后改杀无下对你行义何在以姓在好吗你可少量说八面正常为谁埋伏在对岸左右红罗七一来然后听为罗一向领下左倾出车第二罗爱卿这已经布下铁路地运尊大欧西一案令我欧阳岁岁拍马偶偶罗琴家强翁熙强四强力刚崔必大使命的家用偷偷摸摸力刚行运对应扣扣高来烂子的家用都应扣住只要大烂命的家用收进东宫对应将军回光暗淡不见论偶收收那你家用都贵有收啦骑兵专攻莫说结论哦某些传播造不心海的最后搞人传播造不心海的六律学院啊只要崔兵的世俗将首相应酬啦我乃是汪永汉要仰慰爹正对应哦献洒在处崔壮高我且偶女应也打得出地到了古里将军的到了古里送茶才出世呼我令箭哦保枪住来住口前世出地无怨三百郎出来感动行案叔叔你个契哼什么你输也没可你打阵我好吧我老师告诉你说我催逼军属旅的端着蓝白你不正敢马公了到头来你落又是真正走近夺我独斗之仔，我倒要看看干东军何力

口。最多转弯时啊，弯气啊，徐徐啊，两件了。那人住口，毕竟个弯气中也，下令啊，催逼也初秋不计惊魂之差，让我家中平静。哈哈哈！朝鲜啊，朝鲜啊，出来时感动很我，女可口。

起一边温馨大水印号，哪有很明魏国的孙仲已经划筹呼叫丁禹姓号再谈再报对你喊出一笔女花桥素为何故啊？你再看看捞一把刀啊！铁兵王气，马有很明花田海岛春节魏国双处，所以一流之段再谈再报。对联，崔兵，你素为何故立到花桥？王气。你有一报告的老心不是主爱吧主靠外看你我路走一见不带兵仔嘛走哎呀吹逼的光偶娘没娘啊眼睛军事说某些问题对外的代言六欲之中哎呀会应该先下去为君给杀问题让阿配合接听魏国孙宋大娘无虑稳走过去春教主是四爷左右家中立立不兵器你要温气透得好了要立下温气左手准备变女孤啊立立该让汉切住的不当见假嘴兵器最对中王神啊发现南面家用昏昏转转跌正对样哎呀最终共大水阴我啊那我都被包围了走但却被丢丢前哎一段老一道跌了后已经太多可能昏了落下王是一下冷下却被过来没亲娘好好已经剑笔给我冷笔剑吧，王爷驾到迎接，王羲与谢玉何等欢喜，王爷带定中宫到达对岸，王羲爱惜修剑了，王爷千岁你看嘛，催亲啊，提剑跑的对我乱吹啊笔。用威严的眼光劈死，崔斌，崔斌射箭不枪，命势从被丢丢将。王爷千岁连姻亲之名，六岁一枚马走，我叫崔斌。王爷求逼崔斌。那相对嘛呀，你也是在太过无精哎，后女梦脑筋散错，挑拨裂干归结干咩哎，那那美酒那才光够吃，千千位大爷因我运气哎，从过。王心为了草原你情透明狂危害了命爱竟然不理对脑感动一个一个失败一个不理贴着雨伞早在不下文化起可怜病情之境啊来叫相举起庄公来听你阿后王后定好谢应两极列位想举起庄公少娘偶生命的为谁啊催逼回动王后一带去哩王爷去里往北将金阶报效东院出楼而偏开金光树下照到海门王爷谢于王爷夸丑对眼薄

0: 双歌声，举目遥望，只见名句落岸，鞭炮震天，锣鼓撼地。会见个甘东军田正诺，中军身经传之端，王羲之有星耀干脆，王爷算先切，被莫故侯，命都被成大外断头，大大大，王羲公爱惜，女烈性又系为命都干下千秋大业，你那命都被成我六皇。但是王爷你将军团的领去的阿寇马也都孙上选明王何以明王前回见阿寇马只用人激动的笑保住阿寇马老爸干了人叫王星你的谁套了一股脑哪里哪里呀、只不过谁你明王前回以为明都被成干下一员大河水，哦，双顾河令河大，去到你北城阶梯之下，全身干龙人，王爷千岁，几时干龙人全身？我准备先托姑爷，捞拿树水干东军大，准备引军到后，后经团练未先寨，如何配合阿寇马引军到后？孤王嘴元两五五被关在湖州迎接两季老姑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福州城北平山如天然翠屏横亘因山形如屏得名更因闽越吴诸在此筑制城得越王山的古称是福州2000多年建城史的起点整座山海拔不过62米却是福州古城格局的原点城市中轴线从这里向南铺展与巫山虞山成鼎足之势框定了福州山在城中的独特气质北麓的平山公园翠湖绕着垂柳点镜藏着古意乔灌木错落成荫四时花开不断是市民偷闲的好去处顺着182级石阶拾级而上顶处便是重建后的镇海楼作为中国九大名楼之一它从明初的样楼走来600年间历经多次重建如今飞檐斗拱依旧恢宏
4: 湖光尽处天容阔潮汛来时海气通位于平山之巅的镇海楼曾经是海船进出福州港的重要参照物有临江控海一说如今它不仅是福州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城市历史与发展的见证明洪武初年为巩固海防新建的福州镇海楼自修建以来被誉为圣地重楼闽方巨所
3: 楼内的古厝展示馆藏着福州建筑文化的根脉右前侧按北斗排布的七星缸还留着古人战火祈福的美好期许山的南麓华林寺大殿静立千年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斗拱间藏着五代吴越的营造智慧山西路的胎泉古井 蔡襄题刻的石碑仍在，从闽越制成到今日诚心翠屏，屏山的每一寸山石都刻着福州城的沧桑与温柔。城市声音日记，这是荣城写给世界的声音明信片，您此刻听到的每个音符都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将您记录的城市声音发送至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让城市的故事继续流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江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以啊，你吃花魁你是野样，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不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落走。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哪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么？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那这里庄稼改了，路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年多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山万里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

0: 你啊，都顶多只马硬刀给你。
1: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医啊！
0: 我养你都要马硬刀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夹你。那姐我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硬清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坚持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进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有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娘哦，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某女某，
1: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爱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给你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霜，每每有温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5: 慢点儿，别跑，
4: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5: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6: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4: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找到你的。
1: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特别好。我喜欢这种，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有没有感觉心情不太一样？尤其是什么呢？家里刚参加完高考的爸爸妈妈们。
1: 哦，还真是啊。尊贵的各位考生，您的 VIP 至尊待遇到期了，
0: 充值已经到期了，
1: 请继续充值或选择听话服务。
0: 哎，我那个昨天在看新闻嘛，就看到说咱们福建的，甚至说福州本地的一些考生啊，然后从考场走出来，然后很多媒体会有个媒体采访环节嘛，
1: 是是是，
0: 然后会问孩子们说，哎，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好多孩子他的愿望说，我就想睡一个安稳的觉。
1: 高三太辛苦了，
0: 甚至有孩子说，他说我就想10:30。

0: 半之后可以睡个觉。
1: 哇，好不容易，
0: 忽然有那一刻，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孩子们。
1: 嗯，
0: 甚至有媒体聚焦于高三的孩子，
1: 嗯，
0: 已经满头白发的这种案例啊。
1: 哎呦，
0: 就虽然说这种新闻报道事件它可能不是指代的大多数，但是它也从侧面来反映出备考的那种辛苦，
1: 披星戴月。
0: 嗯，
1: 高三生真的很难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就是他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
0: 嗯，
1: 那首先呢，这个早自习、晚自习要有，其次呢，也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和练习。我还真的蛮好奇的，就是陆总当年高考的时候，每天大概是几点睡？
0: 我也蛮好奇的。你以这样的状态来问我，是你还没经历高考是吗？
1: 就我高考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松弛。
0: 哎，就说到这个高考的作息时间啊，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其实应该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我们是因为参加艺考嘛，那艺考的考试顺序是，你要先艺考，起码是说你这边的艺术分你要先达到人学校的录取标准，
1: 要先过，
0: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录取通知书，他通知书上会写说，恭喜某某某，你的专业在我校排名当中排第多少位，然后接下来我们很期待你以文化课成绩，然后再继续努力的前提下双向达标选择我校，就类似这样的。所以当时艺考生回去补文化课的时候，其实很多艺考生他手里是拿着三四五六
1: 七八九十张吧，
0: 好多个学校的 offer，
1: 这一定是艺考考得不错，
0: 就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以我艺考的这部分的成绩，我已经半只脚迈进了大学的校门了，准大学生了，那在文化课上我怎么还能落后呢？我非得努努力，哎，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我高低我得自己拼一把，
1: 不舍昼夜呀。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睡得确实比较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也就刷题嘛，就是你不会在那硬刷，
1: 要学
0: 习，然后在那刷，对，你要锻炼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嘛，甚至说你刷题、读题、解题的那种技巧。然后当时半夜家长都睡了，但是家长也不放心嘛，一趟一趟过来叫你，哎，可以睡了，哎呀，最近饿不饿呀？要不要吃点什么呀？哎，我说你们赶快去睡，不要去管我。基本上都是要到12点左右，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们回去那会儿北方还属于严寒的状态，
1: 是的，
0: 因为你差不多是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去艺考嘛，艺考完了之后回去去补文化课，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属于寒冬嘛，北方天亮的晚啊，
1: 没错，
0: 你又想起来说，哎呀，我赶紧背一下那些知识点，我多背会一个知识点，我就多拿点分数。我给自己定闹钟定的是5:30左右起床，但是真的起不来。那个时候被窝多暖和呀，然后还有那个暖气儿，然后那个起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清醒3秒，我需要用5分钟的时间来做心理建设，甚至是什么，有好多好多次闹钟响了好多次，就是我按掉之后，我快速的进入到了回笼觉的状态，完全起不来，到最后硬逼着自己去阳台，就是去户外的那个大平台上，我说不行，我说我去户外的大平台上搬把椅子先清醒，然后再背一点单词也好啊，知识点也好，就这样硬逼着自己熬过了可能3-4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准备的文化课
1: 值得。所以我觉得高三生们啊，刚刚结束了一次人生很重要的一场考试，
0: 是
1: 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补补觉，好好来休息休息了，
0: 放松放松啊，
1: 辛苦了啊。哎呀，还蛮感慨的，一瞬间呢忽然间有点愧疚。
0: 咋了呢？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艺考的朋友们真的要好好考，考得越好我学习起来越有动力啊。哎，又是一年追梦时，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祝愿高三生们可以取得佳绩，马到成功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天气还是挺给力的，
0: 哎，适合考完之后出去转转。
1: 今年高考还真的没有赶上那种特别热的天气啊，雨水是和我们相伴的。那这两天呢雨水暂缓，但是大家可以发现今天天气还是在阴天的一个状态，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多云，降雨范围虽然有收缩，但是还是会有 有阵雨飘落。
0: 嗯，
1: 那么从后天，也就是说从12号开始，降水会逐渐增多，部分乡镇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从13号开始，雨

0: 水会加满了。所以这个礼拜你会发现啊，我们都是和阴天多云和雨水相伴。十三号的时候呢，福州市会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雨天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包括说城乡积涝啊这些次生灾害，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御。
1: 嗯
0: 啊，当然了，比较可喜的是，这种冷空气的作用下呢，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
1: 哇，
0: 提醒一下大家啊，调整穿着，谨防感冒。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哈。明天呢，白天到夜里阴，气温呢是在21到27度左右。12号的时候呢是小雨转阴，气温是在23到29度左右。13号的时候是小雨，气温会在24到29度左右。
0: 哇哦，
1: 整个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早晚出门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凉意，
0: 就这两天好像家里面没怎么开空调，因为正常的天气就已经是
1: 很舒服了，
0: 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湿防潮啊，出行的时候带好雨伞了。
1: 哎，是是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咱们都说嘛，说考试结束之后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会选择说，哎呀，我带着孩子出去放松放松，甚至我有看新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开的是房车，
0: 带着房车去旅行，
1: 开着房车在等孩子考完，然后那记者采访他，是位爸爸，河南的，然后呢这个新闻的里面的这个爸爸就说了，他说孩子太辛苦了，他说考到什么样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
0: 没错，
1: 他说我都不会对他有特别特别大的说很严格的那种要求，确实孩子这几年很辛苦。然后记者就问到，他说也看到了，说您那个开这个房车感觉在校门口其实蛮扎眼的，甚至他房车把旁边的那个小帘子都给他撑上了，然后在那煮茶，
0: 没错，
1: 他说就感觉说特别的松弛，他说哎呀，他说我对这个成绩看得也很淡，他说那为啥是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等待孩子呢，他说等孩子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我带着他去西藏。
0: 哇，哎，这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一个说法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家长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就是孩子面前呢，不妨多一些松弛感。无论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要拍拍孩子的肩膀啊，说宝贝你辛苦了，
1: 你已经很棒了，
0: 超厉害，静候佳音。
1: 哎，这感觉还是很棒的。当然说到这个旅行啊，其实大家呢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另外呢，说到旅行，其实今天我们有看到一个热搜啊，旅行的时候真不是什么照片你都适合去拍。就比如说你爱的那些花花草草，你跟他拍的时候啊，麻烦有点距离感，有点边界感行不行呢？
0: 就是有一些网红照他的出片方式啊，就是小姐姐们嘴里面会含着花
1: 啊，
0: 然后正对着镜头特别出片。
1: 哎，其实真的很美。
0: 是的是的，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花。为什么今天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是嘴含着夹竹桃拍照，然后呢中毒过敏了，这个消息呢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
1: 啊。
0: 年年我们都会看到啊，有一些女孩子在拍照的时候，因为拍网红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嘴会叼着花束，那有的人呢就刚好叼到了夹竹桃，这个确实是有毒性的啊。发现的时候，他的手臂、手肘内部，包括说后背都出现了小水泡，然后特别特别的痒。那当事人就说了，说其实就接触了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啊，想拍一拍就是嘴含着花的照片。结果呢，接触到了花粉，这个花是夹竹桃，没想到的是它竟然这么严重。
1: 是，而且这个新闻一出呢，其实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其实就发帖提醒过，夹竹桃它是有毒的。
0: 是，
1: 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你就别碰它，
0: 没错，
1: 然后你还给它塞嘴里，
0: 哎呀，多大心
1: 呢，怎么了呢？夹竹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啊，但是它所有的部分，我说的是所有的部分哦，包括茎、叶、花粉、种子，还有它的枝，都是有毒的，
0: 没错。
1: 那这种毒性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人和动物它是有伤害的。而且它主要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
0: 没错，就是路边我们会看到那个粉粉的小花啊，
1: 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但其实要分辨一下，因为像有的这种花它是夹竹桃
1: 啊，
0: 所以拍照的时候啊，拍

0: 一拍就好了嘛，啊，不要把它含在嘴里面。
1: 然后也有网友说了，他说这知识点，看过《甄嬛传》的应该都能记得住啊，
0: 是呗？
1: 哎，我还特地找这个梗来查了查。
0: 夹竹桃的花粉，
1: 《甄嬛传》和夹竹桃有什么关系呢？
0: 当时好像是安陵容吧，我记得说这个。跟齐妃娘娘说夹竹桃的花粉是有毒性的，然后他们在暗中就迫害甄嬛，我记得好像是这一段，
1: 就让她不要站在那个树底下嘛。
0: 对的对的。
1: 那另外就有人就会有疑惑，而有毒你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种植呢？因为夹竹桃它是这样哈，它虽然对人和动物有毒，但是它在保护环境这一块你还是可圈可点的，
0: 人家也是有用的，
1: 是因为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呀、抗烟雾啊、抗灰尘啊、抗毒物方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净化空气有比较好的效果。
0: 是。
1: 那如果说咱们不小心接触到了或者误食了怎么办呢？首先咱们皮肤如果沾到了它的汁液，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你要猛冲。
0: 是的。
1: 如果说当时你的皮肤还有伤口或者出现红肿了，赶紧去医院啊。还有误食夹竹桃然后带上叶子或花的话，你就别犹豫了，赶紧去急诊，
0: 去医院看一看。
1: 一旦误食什么喝醋呀、喝浓茶呀这样的偏方，不仅没有用，还可能让你耽误病情呢。
0: 哎，所以谨记谨记。这个故事同样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看后宫
1: 路边的野花呀
0: 不要采，
1: 这很早就告诉你了，
0: 后宫剧也能学到知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你要说呢，说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其实你真的要了解一下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时候，我还蛮推荐大家走进商超去看一看
1: 啊，去买买买，这个真的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儿哈。
0: 是，
1: 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真。

0: 的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新体验。
1: 哇，
0: 哎，比如说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其实不仅仅可以走进商场、还可以走进哪儿呢，吸一吸人间烟火，那就是菜市场、或者是商超。这个时候我觉得商超真的蛮好看的，
1: 是
0: 就你看那个蔬果区啊，真的是特别治愈、
1: 主要它也凉快
0: 只要在那儿吹空调免费
1: 哎、你会发现咱们福州啊不仅有花花世界特别的漂亮啊、它主要是说在饮食在美食这一块呢，其实吃的选择性还是特别多的。
0: 没错，
1: 福州最近呢迎来的是荔枝消费的旺季、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来看一看哈、像海南的广西啊这样产区的荔枝呢陆续收尾了，咱们福建本地的荔枝开始大量上市了。
0: 哇、
1: 与此同时呢，被称之为叫做荔枝界爱马仕的荔枝王、上市量也明显增加了。就是你要看那个荔枝王长啥样啊、你过去其实看它的个头就知道了、
0: 真的超级大，
1: 凭借着鹅蛋般硕大的果形和优良品质，荔枝王迅速出圈、那目前卖多少钱呢？咱福州市场上呢大约是每斤35.9、但是因为今年荔枝它其实遇到了算是荔枝的小年啊，产量减少了近40%，所以它这个价格的话同比其实是有所上涨的。
0: 哎，这一口下去啊比之前要贵了一点儿，
1: 咬一口3块、咬一口8块，就这种感觉。
0: 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有一个热播剧叫长安的荔枝，大家很多朋友就是一边吃着荔枝然后一边追剧。今年又到了荔枝旺季了，这个荔枝的热度确实是不减啊。
1: 是
0: 我之前呢一直好奇说当年苏东坡是不是因为听不懂粤语才写下那句日啖荔枝300颗，
1: 他有可能没吃荔枝王，
0: 一啖荔枝300盒啊然后人家就听成了什么日啖荔枝日啖荔枝300颗。
1: 哎呀，
0: 哎，吃荔枝提醒一下大家啊，荔枝好吃，当然小心上火、
1: 是，
0: 荔枝王呢，他个头大，所以说送礼还挺有面子的。你不一定说要吃很多荔枝，吃一颗就够了。首选荔枝王，就是贵了点啊、
1: 主要是什么呢？刚刚有说到这个价格，因为它的个头是普通荔枝的2-3倍啊。以往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会有个错觉。这是不是有一些高科技在身上，长这么大个，
0: 就是这么硕大，它加了啥呢？
1: 啊，对，它能不能吃呢？但是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哈、荔枝王的学名叫做紫娘喜，紫色的紫、娘就是娘亲的娘、喜欢的喜，紫娘喜、原产是自海南的海口秀英火山片区。
0: 哇，
1: 因为它当地有独特的火山岩，它富含硒呀、这样的一些沃土、孕育出了果大核小、肉厚汁丰的特质。
0: 哇，
1: 单单它的单果的重量可以达到60克以上。而且就是你看它蛮浪漫的。它那个有的荔枝啊，它是那种心形的，所以被称为叫做颗颗都是心意。
0: 哇，
1: 至于它有多贵呢？这么说吧，在2026年，其实就是在今年啊，中国秀英火山荔枝月活动上，有一颗净重99克的精品火山荔枝王登上了工艺竞拍台。
0: 天哪！
1: 最终呢，这一颗哟，是以8.8万元的价格落锤成交。
0: 多少？
1: 8.8万。
0: 这里啥什么味道？8.8万啊！
1: 这一口哪里是8块啊，这一口是8000呢、
0: 一口8000，一口8000。哎呀，好好奇啊，8.8万的荔枝会是什么味道？
1: 哎，但是就是专业人士人家也解释了，因为这样的天价，就是我们真的看来就是觉得是天价哈。它是属于叫做公益拍卖的性质，它其实不代表普通的市场价格。所以咱普通老百姓也不用害怕说，哎呦，这摆在这儿咱哪吃得起呀、吃得起呀、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荔枝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1: 是
0: 像妃子笑啊还有黑夜呀、其实价格虽然说和以前相比有变化，总体来看 也算是亲民吧。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黑夜的励志零售价呢每斤1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妃子笑呢每斤的零售价是13元。
1: 嗯
0: 最近确实是励志大量上市，大家可选择的品类真的非常多。
1: 是。
0: 虽然说我们说今年是传统的励志小年、
1: 嗯、
0: 产量减少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1: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甭管您是蘸酱油吃啊。嗯

0: 还是配稀饭吃啊、嗯、因为荔枝啊它就是糖的含量其实是偏高的，
1: 是的，
0: 一颗荔枝三把火呀、嗯、另外就是空腹的时候不要吃荔枝啊，所以这个量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刚刚我们说那个荔枝网嘛，人家是公益拍卖，
1: 哎，是
0: 拍卖的这个钱是做公益的啊，所以青野呀，什么味道呢？你说说，善良的味道啊，
1: 善良的味道。哎呀，什么时候也可以让我尝尝这88000是什么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流到二里地了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吃荔枝，王心凌的粉丝上场了，
0: 怎么了呢
1: ？MC 说了，这那首歌是大眠的歌词吧？他说，如果不是吃荔枝，爱要怎么才能开始？不关他的事。
0: MC 啊，
1: 是这个歌词吗？
0: 你来评价一下刚刚蔡蔡唱的这个，这个水平，
1: 能不能让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来为我转身？是这歌词吗？
0: 那个、怎么感觉对不上调儿了？
1: 王心凌说了，说开庭请带上你的这颗荔枝。哎呀，幸好高考不考唱歌啊，要不然你说说能上大学吗？
0: 哎呀
1: 啊，真的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啊，就是高考结束了，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的是，高考之后呢，考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哎，留个心眼儿，不要陷进了不法分子的陷阱，因为年年都有这个案例啊，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来嘚吧嘚吧一下吧，因为高考之后呢，会有不法分子。他是针对高考，特别是这个高三毕业生啊、来为你量身定制一些骗局、
0: 诈骗陷阱。
1: 这比如说啊，这个又说了，说
2: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是蔡静林的家长吗？
1: 啊，是是是、
2: 哎，你好，不要着急挂电话哈、因为我们刚刚有发现说，咱们孩子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准考证写错了呀？
1: 哎呀，我家孩子也没跟我说呀，但是他状态不太好、
2: 这个成绩数据采集的时候就会发现，咱们孩子好像准考证他好像写的有点问题
1: 啊，真的吗？我得赶紧去问一下他、那怎么办呢？
2: 你这样哈、来，不要慌，我会发给你的地址，然后呢，你根据这个地址呢，咱们点进去，让孩子最后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啊、行，谢谢啊，能解决哈，这事
2: 能解决、这个就是改一下就可以了，
1: 当个事儿办、
2: 咱们最后的得分啊。
1: 哎，是，
2: 嗯，
1: 那我家孩子最近这个没考好，能不能给他把分也改一下？这是，
2: 哎，这改分，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了。这个业务不归我管呀，我让我同事联系你。
1: 谢了啊。确实啊，就是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啊，声称比如说这个可以啊有一些内部渠道，
0: 哎呦、
1: 来给你孩子安排一个好学校，
0: 呵
1: 啊，或者是呢就是低分也可以走一个升学的捷径，
0: 天哪，
1: 这些您千万不要信、
0: 哎，甚至说什么呢，我们给孩子给他有那个专属内部的查分通道，他可以提前知道分数啊，
1: 哎呦，
0: 那咱们就可以提前报一下个人的信息志愿呐、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学校啊、
1: 哎呦，
0: 咱们凡事都快人一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哇，我享受了一些特殊的待遇呢？
1: 哎，还真是挺可怕的、而且这个不仅是钱的事儿啊，如果说真的有部分家长他相信了的话，可能还会耽误您孩子走官方渠道报名的这个机会，
0: 是，
1: 就是分出来了，可能分高了，他都没有办法再报名了，因为信了这个骗子的圈套了，还有呢，有一些钓鱼链接哈，他可能会窃取您的信息，然后包括说提前招生请人入局，还有一些这个看似好心啊，实际上呢，它确实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
0: 我们留意到，您的孩子已经达到了我们发放国家助学金的标准，
1: 哎呀，太好。
0: 甚至说您的孩子今年其实考的确实不错、所以我们也返还您孩子的义务教育费。
1: 哎呦，
0: 目前呢，您的孩子如果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助学辅助款，
1: 太棒了、
0: 您可以选择根据我们的这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可以适当的去申请一部分来减轻孩子的上学压力。
1: 哎呀，真好、
0: 哎，
1: 那这个链接你发过来吧。我马上点啊
0: 这就是我的活了。
1: 千万不要相信啊、嗯、那当然了，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呢也是选择出国留学、嗯、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要面对出国留学相关机构打出的超低价呀、
2: 嗯、
1: 包括呀保路啊这些宣传和话术，还是要保持清醒、嗯、清醒的看看他有没有资质。
2: 对，就是高考竞争的基石是咱们孩子十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一个真实实力啊。
1: 哎，是的，
2: 不是凭所谓的什么捷径啊、嗯、侥幸啊，在这所有的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
1: 哎，是的，
2: 所以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时刻保持清醒。
1: 哎，没错啊。
2: 嗯嗯，说到这个考试啊、嗯、其实我

0: 们也要提醒咱们的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青春记忆不在于你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哈、哎、甚至说你在毕业很多年的时候，你留存好你当时的一些毕业证啊、
1: 嗯、
0: 准考证啊，甚至说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然后再回来再回忆一下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哦，这种感觉蛮奇妙的，
1: 还真是。
0: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啊，就是大家虽然考完试了、
1: 嗯，
0: 甭管是中考的还是高考的孩子，您的那个准考证啊，
1: 哎呦，
0: 它的价值其实一直在加码、
1: 啊，别扔啊，
0: 嗯，
1: 还是要留着。
0: 是，
1: 因为我们会刷到一些视频，就是高三结束了之后，孩子们可能就感觉到压力
0: 断舍离的好干脆呀，
1: 然后把这个习题册啊、卷子啊，然后从那个高中的楼顶啪扔下去、
0: 嗯，
1: 然后这记录了3年的青春、
0: 嗯。
1: 提醒一下宝贝们，该留的一定要留一下，除了说后续你可能还要用到，还有一点就是高考结束，各大景区会为中高考生送出大礼包哦。
0: 嗯嗯、
1: 能薅的羊毛，凭借你的准考证，你是可以薅得上的。
0: 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各个旅游度假村啊、
1: 嗯、
0: 甚至说温泉呀、海洋世界呀、哎、各种各样的景区啊、
1: 嗯、
0: 针对说中高考的孩子们，他不是有那个准考证吗、
1: 嗯、
0: 购票其实都有优惠，甚至有一些地方他还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呢，
1: 太棒了、
0: 嗯、
1: 特别是带着你这个准考证来游福州啊、
0: 嗯、
1: 福州的很多景区呢都可以给你提供相应的福利，
0: 是是是，
1: 能省则省，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出门的时候咱们带好学生证，
1: 嗯，
0: 带好准考证，
1: 是是是，
0: 就是起码说、
1: 哦、
0: 咱们去一些地方去游玩去放松的时候，可以享受到该有的一些优惠啊，
1: 省不少钱呢。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然后小东也说了哈，他说如果感觉疲惫了，大家可以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呀，
1: 哎、
0: 人家的产品里都也有荔枝。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水果，能够看出这个服务的档次，
0: 是它的品质。
1: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像 SPA 馆啊，你像他提供的水果，比如说有荔枝，包括其他的高等级的水果，那一瞬间你就会感觉自己的钱没有白花。
0: 天哪，哎，有榴莲不？
1: 安排，让他赶紧安排啊，对吧？就是你看看，如果说我去做 SPA， 然后享受完了之后，他给我端上的有什么荔枝啊、
0: 榴莲呀、
1: 还有车厘子啊？
0: 天哪，我这一口下去火得多大呀！
1: 我一瞬间就感觉这个钱没白花，没准一高兴我还充个值、充个卡啥的。
0: 呵，
1: 你说如果换一个地方，他给你上的是什么小番茄、什么甘蔗，
0: 呵，
1: 等等，也不是说不好，就是体验感好像稍微逊色了那么一丢丢。
0: 就是我拍照拍出来的时候，青一片都是绿色，
1: 那多不出片儿啊！新九境养生会馆，这个呢，大家除了来这里体验体验精油 SPA 呀，还可以来这里看一看世界杯的全新风尚。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现在呢，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有一个充值加码的活动。
0: 哇哦！
1: 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啊！如果说大家有去体验过的话，真的可以趁着这一次机会来好好来薅一薅羊毛了。
0: 是，
1: 比如说充值5000元，再赠您612元，再送你冠军竞猜卡一张。你看，小 SPA 一坐
0: 啊，
1: 小模一按，
0: 呵，
1: 小比赛一看，
0: 哎，主要那边还有小龙虾了，你知道吗？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多适合在那儿看比赛呀！
1: 大荔枝一吃，看看有没有荔枝王啥的。
0: 今天晚上不走了，就住那儿了。
1: 多好，而且呢，大家还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让你舒适的服务，而且很好的手法啊。当然了，在世界杯所有的赛程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不是还会送你冠军竞猜卡一张嘛，可以凭借猜对冠军的竞猜卡来进行兑换。
0: 哇，
1: 这个。

0: 兑换的礼物啊也是重量级的，比如说一张可以兑换玉石排毒
1: 哦。
0: 哎，如果说想要去理疗理疗的啊，这个可以选一选。
1: 嗯，
0: 两张可以兑换军饷舒压。
1: 哎呀，
0: 三张可以兑换芈月经典。
1: 呵、啊，
0: 嗯，
1: 这接下来半个月就住那儿了。
0: 对，我觉得这个羊毛不好摆不好啊。嗯，
1: 哎，是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朋友他疏解压力，昨天其实我们有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啊，享受一下不错的这种精油推拿呀 SPA， 它其实也是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啊。
0: 是的，
1: 当然我知道说很多朋友他舒缓压力的方式真的就是说带上家人朋友啊，可能我出去旅行，
0: 嗯，
1: 我见一见不同的风景，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地貌，甚至说我不同的一些人文感受。
0: 是
1: 说到这个出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可能说你的邻座，或者说你正好这节车厢里头有比较多的小朋友，
0: 哎，
1: 这个车厢可能对比于其他车厢，它会相对热闹一些。
0: 我好想退票啊！
1: 所以在经过了各种实践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有分享过，就是咱们的12306平台，你购票的时候，人家是有个静音车厢那个镜子的，
0: 没错。
1: 就是你如果说你确实嫌吵，你可以去那个车厢。
0: 哎，
1: 但是如果你是带着孩子，而且一直买票买到的是静音车厢，就是有点说好像你这个票给了不太需要的人。
0: 还真是啊，这个其实从买票端的角度来讲啊，真的要结合一下自己家小孩他坐车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就是把静音车厢这个需求让给需要的人。
1: 对，因为最近呢就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哈，有个网友就说了，他说呢他在12306平台上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的次数太多了，被限制了订票功能。
0: 哎呦，
1: 那这是合情合理啊，你为啥买的票一直要退呢？那人家就解释了，因为他带着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带着孩子而且是年幼的孩子出行呢，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说全程可以让孩子保持安静，
0: 控制不住。
1: 因此呢他在选择上他就不想选静音车厢。但是你说这12366平台呢，每次买票你总给他分配到静音车厢。
0: 哎呦，
1: 他就是分配到静音车厢，他就觉得说我如果在静音车厢带着孩子出行，会不会打扰到一些旅客的休息。
0: 本意真的是不错的。
1: 对，然后呢他就要退票，就是反反复复这么操作之后被限制了订票功能。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冤的。
1: 是
0: 初衷本来是好的，不想打扰到别人，想维护一个安静的公共空间。
1: 是，
0: 哎呀，我们也开一下脑洞哈，说有没有那种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
1: 哦，
0: 因为这个需求确实是过于小众了啊。
1: 是，就是比如说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你还有权利选择不给谁看呢。
0: 啊，对呗，
1: 是吧。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12306的工作人员人家也回复了，他说静音车厢呢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的。
0: 是，
1: 那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他可能会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就比如说其他列车的车次或者车厢他的坐席已经售完了。
0: 哦，
1: 那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如果若无非静音车厢的余票，可能就会被分配到静音车厢。
0: 明白了。
1: 那像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说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所以就默认他去了静音车厢。
0: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挺两难的啊。当然了，网友也是反映了说，购票的时候如果只有静音车厢的选项，没有非静音车厢的可选问题呢，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了他们也会收集到大家的建议，而且会向上反映，那研究说能不能增加
1: 就更人性化一些
0: 选项啊，就是加一个选非静音车厢的这个选项。更人性化吧，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因为我们其实发现开设静音车厢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1: 是，
0: 之后看看能不能再细分，比如说宝妈带娃的选项。
1: 哎呦，
0: 这个打工人办公的选项
1: 啊，
0: 这个睡觉的选项，
1: 就是每一节车厢，它的属性，特别的明显。
0: 带精油按摩的选项。新酒精要不要赞助一下这个？
1: 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有一些列车哈，它是属于那种特色列车，甚至旅游专列，它里头是可以唱 KTV 的。可以搓麻的，就是
0: 可以搓澡来的。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1: 这个不同的这种属性，其实也会吸引不同的消费人群啊。
0: 没错，我们也是期待着吧，后

0: 据呢，铁路列车可以推出更多细致的服务，
1: 是
0: 开设各种各样好玩的车厢，
1: 嗯，
0: 对吧？打扑克车厢、
1: 掼蛋
0: 啊，对吧？那个打麻将车厢、吃榴莲车厢、螺蛳粉车厢，
1: 哎呀
0: 啊，这个学习车厢，
1: 这螺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893，先听为快。
9: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10: 白亮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曲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1, 2, 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啊。我们都一直在讲说，生活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只是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咱们都会讨论您的求职的问题。
1: 哎，还真是。
0: 学啥专业的呀？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呀？
1: 哎，对对对。
0: 毕业之后找工作还顺利吗？哎，但是我会发现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那些热门的专业，那些在我们眼中，哎呀，你这毕业马上就就业的专业，如今再放眼来看一看，好像真的就是七七八八的都更换的差不多了。
1: 这时代真的是在变
0: 啊！
1: 哎，这个我们其实也想分享给现在打算说报志愿的家长啊，就是虽然说我们也算是门外汉，但是确实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行业在某一两年非常火，但是不代表说四年之后，就是你的孩子在就业的时候，这个行业还是那么火，那么强
0: 盛。是，因为你看眼下呢，其实除了是一些大学的这种毕业生，他面临说我要毕业要找工作的一个关键期啊，其实也是一些像职业院校毕业生他就业的一个关键期。而目前呢，像教育部和人社部呢，也是联合开展了促就业行动。除了加强就业服务呢，目前不少的职业院校还会通过像课改的这种改革啊，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
1: 是的，
0: 我们了解哈，有一些学校，比如说在杭州，浙江杭州在今年他就发布了叫做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
1: 哇，
0: 它里头呢是将无人机驾驶员等这样的一些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了。所以当地的一些学校呢就开始培养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植保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
1: 哎呦，
0: 甚至一些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人家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的技术。那反观一下，他们毕业之后是不是对企业来说，像用人成本啊、培养成本啊都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收到的消息

0: 至目前呢，浙江杭州的这个学校哈，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人家还没毕业呢，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取了，
1: 百分百就业。这是，
0: 而且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1: 真好。哎，其实有一些院校哈，它在课程的设置上就采用了这种实用主义思维，
0: 它就对标了市场。
1: 哎，没错，就甚至是它可能会和企业深度合作，就保证这些学生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工作可以找得到。
0: 哇，
1: 而且岗位匹配，
0: 带着工龄毕业呀，
1: 这个专业对口。
0: 嗯，
1: 之前有节目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岳阳有一个学校叫做岳阳烧烤学院。我和陆总
0: 前段时间老火了，第一批人家都毕业了。
1: 毕业了之前我和陆总还说呢，说凭借我俩资深的吃烧烤经验，能不能去
0: 当
1: 个
0: 导师啥
1: 的。我们课程大纲都想好了
0: 啊，
1: 但是细想想啊，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无厘头啊，烧烤怎么还能有学院呢？但是人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学生就业的，而且还会有很多哈，比如说在河南郑州，那有的高校呢，它的课堂就是工厂的生产线，它采取的就是校企合作模式。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它的课堂不是教室，
0: 它在干嘛呢？
1: 而是工厂的产线
0: 啊，
1: 学生上课的内容就是在这个产线上研究产品生产的流程啊，这个生产的工艺，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而且学院的老师和企业的技师也是共同培养学生。而老师不是说只讲理论的，他也是个练家子，
0: 有老师傅带着你，
1: 曾经也是在一线摸爬滚打过的，就是保证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可能毕业证书没拿到呢，你的合同就先拿到了。
0: 天哪，因为在他们学校表现优秀的孩子呢，会被推荐到企业去实习，甚至就业。
1: 是的，
0: 而且近三年的时间哈，像很多这种专业的职校，他会跟企业对接，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去更换专业。
1: 是的，
0: 比如说他停招了17个专业，但是人家也新增了一些专业呀，像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1: 很有未来的专业啊，
0: 这真的很棒啊，
1: 真的很好。所以呢，又是一年求职季，其实也是一年毕业季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事儿，大家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们找工作的渠道各不相同，
0: 是
1: 有可能校招就已经被企业签了，有的呢可能是自己出去找的工作啊，社招签的某个企业或者是单位。当然了，有一部分的学生呢，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像内推呀， 或者继承家业呀，获得了自己人生的工作或者是事业。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您目前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找的呢？是校招、社招啊，自己去找渠道去面的试啊，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呢？
0: 还是创业失败回来继承家业了？出现在短剧里呀，
1: 得好好工作呀，不然就要继承百亿家产了。我每天都在做这个梦，现在我都在怀疑我的父亲母亲是。
0: 你这样的短剧现在都上不了架。
1: 重生之我继承家产
0: 啊，
1: 以及问一下大家哈，就是当时您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总要考试或者是面试吧？面试的时候，你这个岗位都需要考哪些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分享分享呢？都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是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百越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

0: 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三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弟。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三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求职找工作这件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回忆的时候不太方便，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求匿名，都可以啊。
1: 哎，是的，
0: 晚风他其实有说，他说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本地人才公众号看到的招聘信息。面试当时分了两轮，第一轮呢，人事就跟我聊那个基本情况和自己的职业规划嘛，然后第二轮的时候，部门主管会有个现场实操，再加专业问答，有啥窍门呢？窍门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应聘的这个岗位你是要来干什么的，不要泛泛而谈。
1: 好简单啊。文峰，你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是我的脑子听会了，但是我
0: 没学会，
1: 我的心没学会。哎，大部分都是两到三轮考试，那有的是有笔试，有的是全是面试。那我估计第一轮可能就是来聊一聊你的一个基本情况啊，然后这个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啊，
0: 对于我们公司有什么样的期待呀，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规划呀？
1: 哎，对，
0: 好，给我画饼画够了，第二轮麻烦你真的有实力啊，真的要有本事。
1: 是的，是的，应该就是一些专业的业务上的一些问法啊，因为。其实360行每一个行业的体系和行业性质真的不一样。我和陆总呢，我们从事的都是传媒行业，我们也特别好奇哈，就是其他行业在面试或者考试的过程当中，就是结合你们的业务专业，通常都会考哪些方面啊？问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然后山野说了，说主播呢在刚刚聊到了内推这个词儿啊，自己其实就是通过熟人内推进的现在这个公司，工作至今也是算是幸运吧。他说面试呢是有一轮，那面试的过程当中啊，当时 HR 问的是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和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他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要认真的准备一下自己的简历，不然机会来了抓不住也没有用啊。过往的工作经历和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哎，这个我觉得可能找工作的朋友们真的要把这个问题先演练一遍，先推演推演。
0: 就或许他可能会问你，你上段工作为什么要选择辞职？
1: 是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送命题，不好答。
0: 就是因为如果就是你往重了说，比如说哎呀那个就是工作配合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 HR 他其实会有代入。
1: 是的，
0: 那你既然这么不服管教的话，会不会来到我这个岗位上，根据你的性格特色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1: 没错，所以这个问题通常都是让很多面试者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首先有几个排雷的哈，就是 HR 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上一家公司的坏话，
0: 就不要去抱怨。
1: 没错，
0: 少一些抱怨，
1: 就是对领导啊同事啊你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不要发表一些负面的言论。这是姐姐们的经验之谈。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了也不要什么大实话都讲吧。
0: 要润色一下你说的话，
1: 对，也别能太实诚，多少要加工加工。然后我们总结下来，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做过这个求职招聘类的直播，还真的采访到了一个 HR， 他跟我们分享他面试过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求职者，人家是这么说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来聊了聊自己的业务规划，可能上个公司在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和自己

0: 己的规划的愿景比较冲突
1: 啊，职业规划的方向上有分歧、
0: 哎。但是贵公司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啊，包括业务啊和我个人的
1: 太契合了，
0: 对，非常契合，
1: 对齐了颗粒度。
0: 然后这个 HR 就问了，说：“哎，我看你的简历哈、啊，你的空窗期有多少多少多少？这个。”你去干嘛了呢？
1: 嗯，
0: 这个时候首先你不能说你去旅游，其次你不能说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沉淀了是吗？
0: 这段时间啊，我学习了 A B C D E F G。哎，这个时候你甚至是可以啊，就是拿手机掏出一个你这个照片啊，说、嗯、哎，你看这
1: 我考了什么东西？
0: 哎，我做了什么什么事？
1: 沉淀之后的破茧成蝶。
0: 哎，这个时间我做了这个事儿。啊，这个人家就拿到 offer 了、
1: 哦、
0: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真的蛮重要的啊、嗯。
1: 那这个机会确实也要给准备的人呢。
0: 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工作真的要留痕、
1: 哦，
0: 宣传自己也是要留痕的。
1: 天哪！
0: 那面试者在面试之前还真的要预设一些 HR 问的问题，这样才能够答得好一点。
1: 嗯、
0: 我们觉得、
1: 嗯、哦。
0: 然后橘子汽水说了，说自己呢是。通过招聘的 APP 投的简历啊、
1: 嗯、
0: 当然了是海投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回复，
1: 嗯，
0: 面试呢是有笔试加上面试两个环节，
1: 嗯嗯
0: 啊、笔试呢考的就是自己专业这一块的基础知识、
1: 嗯、
0: 啊，包括一些办公软件的操作呀这种理论题，
1: 嗯，
0: 面试他说觉得考察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的沟通能力啊，小技巧啊、
1: 哦、
0: 啊会不会干得长远呢、
1: 嗯、
0: 啊以及情商这一块的，
1: 明白，
0: 嗯
1: 嗯，啊，这感觉
0: 挺感慨啊、
1: 嗯、是是是，因为我想了一下，就是之前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工作的一个过程，因为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其实我相当于就是只有经历过这一份工作的经历啊，
0: 嗯嗯。
1: 所以当初也跟大家有分享过，为什么在这边去工作嘛，甚至说怎么得来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0: 比赛进来的，
1: 对，然后但是我应该是前段时间吧、
0: 嗯、
1: 前一年前几年啊，确实也经历过类似面试的这种场合、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们叫做职业化面试啊，
0: 是
1: 就是他所有提出的问题预设的问题都是在你这个专业当中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0: 哦、
1: 就比如说哎，你现在在做一个什么节目，你的节目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是节目负责人、
0: 嗯、
1: 项目负责人的话你会怎么去解决，
0: 哎呦，
1: 就是跟我们的专业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既然说到跟专业息息相关，我觉得多多少少 ABCD 我们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
0: 和我们干的活其实是相关的。
1: 对，我其实特别怕什么呢、
0: 嗯、
1: 我特别怕的那种提问就是桌面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位领导，
0: 嗯嗯，
1: 你打算怎么分，
0: 都别喝，臭毛病，
1: 哎，就是这种，我就觉得说，
0: 嗯，
1: 真的要考我这样的话，这是，
0: 哎，我也觉得好难，哎，
1: 我觉得好难回答。
0: 桌面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个领导，
1: 你打算咋分？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拿四个纸杯，然后把这三杯水匀成四份，
1: 当着领导面去匀。这不合适，
0: 好像也是，哎，
1: 对呀、啊。
0: 问一下大家，桌子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位领导，
1: 你面前有四位考官，
0: 嗯，
1: 你这三杯水你要咋分呢？
0: 哎，考官啊，
1: 这个时候要求助山东的朋友
0: ，IP 正确。
1: 哎呀，
0: 哎呀，
1: 这很难。
0: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蛮难的。
1: 对，就是如果说遇到跟专业无关的这种面试的问题啊，
0: 嗯。
1: 我真的觉得
0: 得想一
1: 想，挺难回答的。
0: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岗位上来看啊，哈，因为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也是这个，
1: 嗯，
0: 问业务上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有多难，
1: 是
0: 难的就是说
1: 人情世故的处理，
0: 哎，对，和业务不太搭边的、
1: 嗯、
0: 啊。要我说就都别喝了，
1: 嗯，
0: 都下去。
1: 让我说就去掉一位评委呗，
0: 惯得个臭毛病，真是。
1: 我让其中一位评委去休息休息。大家轮流上岗，
0: 对呗？哎，你这坐着怪累的，你说、嗯、啊？
1: 就得亏没遇到我们这种面试生。
0: 这个如果说要是真这么答了，得上多少年的负面教材呀、啊？
1: 天哪！
0: 啊，当然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找工作的这段经历哈、啊。
1: 哎，是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大家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了目前的这份工作呢？
0: 嗯、
1: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聊啊。但是如果不太方便来描述的话，也可以求匿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这个鱼他说的是，
1: 刚刚我们有问说，如果有三杯水要分给四个评委，该怎么办呢？
0: 就是因为看到他回答之后，我完全不记得我当时是提问了什么东西，听友来回答的。
1: 因为我们很好奇啊，说什么样的岗位面试的时候会问这个题？因为这个题其实还不是业务题，就是说你面前只有三杯水，你要分给四个评委啊。

0: 怎么分呢？然后鱼友说了，说他记得以前啊，就有人答说干脆啊不上水，大家都别喝。
1: 哎，但是你进去那一刹那，人家水就摆在桌子上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答案。
0: 嗯嗯，
1: 先站起来，
0: 嗯，
1: 鞠个躬，
0: 嗯，
1: 蹲蹲蹲，三杯水都喝掉，然后说，领导，三杯我都干了，大家随意。我主打一个公平公正，
0: 牛
1: 啊！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患寡而患不均
1: 啊，
0: 没有办法平分怎么办？都别要。
1: 至今想象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能觉得说
0: 嗯
1: 更显得游刃有余一些、啊、
0: 就是我代入一下求职者，如果是我面试的话，我抽到这道题我当场心凉了一半了。真是的，没事喝什么水呢。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有被问到，如果刚入职薪资不高你可以接受吗？
0: 哦，我也有被问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还挺常见的，就是
1: 但是这个问题，
0: 嗯、哦，
1: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难回答。
0: 是是是，
1: 哎，你说大家找工作，
0: 嗯，
1: 除了说一部分，我确实我有这些理想抱负哈、
0: 哦，
1: 但另外一部分我还要顾及我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
0: 没错，
1: 你这个薪资的问题，你说谁不想说我工资稍微高点呢？
0: 对呗，
1: 啊、
0: 多难回答呀！
1: 就这个是界限的表达，我觉得好难啊。
0: 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到，而且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问你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岗位有戏 ，HR 有考虑到你才问说，哎，同学，你这个薪资这一块你有什么要求吗？
1: 那我会跟 HR 讲，你还是上水吧。我当场我就给你表演。
0: 这个 HR 可能就是说啊，说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这边薪资啊可能给的不是很多
1: 啊，可能没有达到你的理想期待值。
0: 我觉得凭借现在的10后包括说未来的20后，如果说走向职场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会回答，薪资不高你招啥人呢？
1: 是你没有这预算你招啥人呢？
0: 哎，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就是我找过工作的地方都有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呢，在我摸爬滚打当中啊，我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
1: 哎，你别说总结啊，你有没有踩过回答问题的坑？
0: 我有过。
1: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0: 曾经有一个地方说，哎，同学，
1: 你是蔡静林是吗？
0: 啊，对对。
1: 啊，你什么专业毕业的？
0: 我播音主持专业毕业。
1: 哎，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个岗位啊？
0: 因为我非常想扎根这个城市发展。
1: 哦，那如果说就是你也刚毕业嘛，是不是？那入职我们这边薪资待遇可能也不是很高啊。
0: 嗯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接受吗？
0: 可以，
1: 可以啊。给他开1000的工资。实习3年。
0: 反面教材
1: 啊！
0: 我踩过的雷是什么吗？
1: 你回答可以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人家说人家当时这样问的时候，我会反问他说大概是多少区间
1: 啊？
0: 当时我踩过的雷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对方可能还真的薪资不高。
1: 嗯，
0: 曾经
1: 你以为他跟你开玩笑呢？反复确认。
0: 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曾经面试过广东的一家单位
1: 啊。
0: 然后你像北上广深嘛，就是生活成本确实是挺高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刚毕业嘛，对吧？这个也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1: 嗯
0: 啊，那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就是以学习为主嘛。当时我是怀着这个谦卑的心态，
1: 嗯，
0: 那当然了，就是最后谈到薪资这个环节啊 ，HR 当时还真的有问过我说，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吗？
1: 嗯，
0: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了啊，我说呢，我猜呀、啊。这家单位好像薪资不能太高，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城市啊，生活成本还真不低
1: 啊。
0: 我怎么报呢？当时我报了一个7000，在广
1: 冒昧的问一下，那个时候是几几年呢？
0: 2020年，
1: 2020年，
0: 对，
1: 你的期待薪资是7000，
0: 在广州
1: 啊。
0: 就我当时就是这就秃秃嘛，我就随便报一个、对对对，报了个7000啊、广州的一个单位工资啊，然后 HR 就说啊，好的，我知道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然后后来我回家复盘的时候，我真想扇自己一个大耳光啊，
1: 我多报了1000。
0: 不多了、那你说我也没有想到在广州，就是那个时候说这个工资没有7000
1: 啊，没有7000，我咋喝下午茶呀？
0: 我还得吃
1: 早茶，怎么弄啊？
0: 我还得吃肠粉呢。
1: 啊，
0: 然后后来呢，在痛苦的眼泪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怎么了？

0: 不要真的去报数，我估计、
1: 啊、不要有一个实数。
0: 对的对的，我估计当时啊、嗯、HR 可能心里也会想，这傻孩子那么实诚
1: 啊。
0: 标准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是啥呀？
0: 这个我非常珍惜这个岗位，特别感谢老师们可以给我机会
1: 啊。
0: 那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其实对于我来讲，薪资我们初心来说是当然是越多越好，
1: 嗯。
0: 可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和薪资相比，我更在意的是成长的空间和学习的经历。
1: 哎呦呵，
0: 哦，你看这个就是完美的标准，
1: 太棒了，
0: 对吧？
1: 现在如果这么问你的话，你还会这么回答吗？
0: 一万。
1: 很想找这份工作呀。
0: 我当时也是没有想，我本来想往低了报，
1: 嗯，
0: 没想到7000让我报高了。
1: 哎，但是是这样哈，嗯，就是如果真的要给一个具体数值的话，其实真的蛮难的，因为你报低了，你就觉得说
0: 亏了。
1: 都我自己我还不值这个价吗？
0: 没错，
1: 报高了，人家公司会觉得说你谁呀？你值这个价吗？
0: 对呗。哎，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适用单位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公司的话，特别是一些私企或者一些大厂的话，其实人家还是需要你来报个数的。
1: 是，
0: 人家其实走的是一种市场思维，
1: 就是所以大家入职，就是入职在某个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稍微打听打听这个公司，它这里边的平均薪资，啊，
0: 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对
0: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哎呀，当年还是太年轻，
1: 是，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先开口报价的人就输了。
1: 是了，
0: 对呗。
1: 哎，所以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现在的这份工作当初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找到的，然后另外呢，当时有没有经历过面试啊？面试的时候还记得您当时面试的一些题目是什么吗？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1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熊英说了，他说这个呢感觉跟相亲是一样样的、如果您方便解释的话，可以编辑更多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为啥他跟相亲是一样样的呢。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这个电波前的听友朋友们呢，就是心里啊都会有万语千言，或者是想到了很多案例，但是可能就是不方便直说。这哎，我觉得像找工作和相亲是一样一样的，但是你看工作的过程当中确实有点像就是两口子、对吧，就是有的时候相互嫌弃，但是你还离不开他、就你们两个还得相互牵绊，对吧，真的还挺神奇的。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呢是现场去面试的，找的算比较早的、然后当时行业论坛嘛会有招聘，然后我就到现场了，那面试官他给我拿出来的是他们公司以往的一些案例，然后他问的我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出现了漏洞你要怎么补救，然后当时我就结合过往的经验一步步去分析嘛、然后我真的要友情提醒一下刚刚毕业的这些小伙伴们、他说面试前你面试的公司面试的专业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要复盘一下他的一些项目经历，
2: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靠时间累积的经验，有的真的是需要说你前期铺垫的一些经验才能到现场回答的游刃有余。
2: 这个公司他可以问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公司应该还运营的不错，
1: 做事儿的公司，
2: 是个做事情的公司。大家可以复盘一下，就是简历之外的东西，因为面试官他一定是结合着你的简历来问你问题。
1: 是，
2: 哎，当然其实也有一个小 tips 啊，就是之前会有网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方法百试百灵，就是你投了哪一家公司或者单位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官网或者是公众号，了解一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最近在关心什么事情。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例子来举，这样其实 HR 是一个加分项，就会觉得说哎，有心人，
1: 有做作业的，
2: 他是一个有做作业的人，是一个有备而来的人，
1: 是，
2: 哎，这个还真的挺重要的。然后可乐他有说了，说自己呢当时是被猎头联系了啊、面试中岗岗位，有多轮的深度沟通。那对方呢当时也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让自己很难忘啊。他说如果让你带领一个小团队

0: 你会如何的去安排日常工作？
1: 天哪！
0: 哎，那可乐说明你很优秀啊。首先是猎头联系的你，
1: 嗯，
0: 其次让你带一个小团队，说明你的垂直的工作可能也是一个小 leader。
1: 哦，
0: 这个应该是被挖的呀。
1: 那有可能就是说你的个人履历其实相当不错。
0: 嗯，因为我觉得工作的时候还真的要把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类别，包括说拿到的一些成绩，
1: 甚至详细一些，
0: 对，详细一点，就是甚至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和感受，
1: 嗯，
0: 就是都可以在面试的时候作为你的一个加分项。
1: 哦，
0: 嗯，然后呢，青山有说了，说自己呢是在线下的招聘渠道，
1: 嗯，
0: 然后找到的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一个文职岗。
1: 哦，
0: 他说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呢，是很久远很久远了，
1: 嗯，
0: 当时呢还是要就是去测试你打字的速度的。
1: 哦，
0: 哎，现在好像也不会了，因为智能输入法反正也很智能了、啊、
1: 是，
0: 他说当时要现场去测你打字快不快，然后也问了说这个岗位呢日常琐碎的工作会比较多，
1: 嗯，
0: 你会如何调节？
1: 哦、
0: 啊、就是面对这些枯燥的时候你会如何调节，你会不会就是觉得难以接受，
1: 嗯，
0: 然后基础的岗位面试比较简单，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嗯，哎呀天哪，如果现在找工作问的问题这么简单该有多好啊。他甚至是都没有跟你说一些套话之类的东西，直接问说、你能认真吗？枯燥的工作你能应对吗？能不能？我都会说能。
1: 哎呀，先把这个岗位应聘上再说，
0: 再说
1: 后期咱们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现学。起步确实比别人晚了点儿。
0: 我有一个朋友，他面试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岗位，
1: 嗯，
0: 完全没有经验
1: 啊、哦，
0: 就是真的就是中途跳槽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岗位了。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呢？
1: 他怎么应聘上的呢？
0: 他应聘的时候，他就是前一天晚上现查的资料，然后跟着 HR 就是说自己会、
1: 哦，
0: 然后结果还真的就是凭借高超的演技进来了。
1: 天哪，凭着口才啊！
0: 然后进来了之后，他跟我讲所有的业务都是现学的
1: 啊。
0: 哦，这我觉得前提是业务能力够强，就是自学能力够强。
1: 这草台班子现搭呀。
0: 哎，
1: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条吧。
0: 是的，
1: 他说我是考编啊，当时呢是笔试加结构化面试、嗯、我还记得我面试的时候，当时有人问我，他说工作中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你会怎么做，
0: 嗯，
1: 他说我就按照当时报班那个流程分点作答。他说也友情提醒一下考编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就是要多刷一些题去练一练，尤其是结构化面试的时候，你的答题的条理性是要清晰的。
0: 而且考试之前啊，特别是面试这个环节，捯饬捯饬，别真的素颜
1: 啊、
0: 哦。前天晚上用一用我们的护肤品，
1: 是啊，
0: 对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618或者是回复2026，进我们的商城里面看一看。这一次呢，又一次给您送新福利了啊！买赠福利加全程满额赠礼，全部叠加，一单享受多重优惠，直接呢给你送上满618元送你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免费领取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送你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满2188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直接带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吧。
1: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林，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喽，
0: 拜拜。

乐师啊，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献舞，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

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娘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写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浪漫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蓉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你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恁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还没晒
2: 啊？一边话，会嫩芽，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你吃花，哎，拜托你了，真晒你玫瑰，拜给你个不正确，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拜，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见外硬聊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5: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5: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5: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住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5: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嘢搞爹啊，好好的咧，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5: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6: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气工，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8: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9: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8: 好呀。
9: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8: 封闭的环境。
9: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8: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9: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8: 不让人碰。
9: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8: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9: 真棒。那自己和

0: 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从前下雨之时，老福州们出门所用之伞，既是类似于戴望舒笔下雨巷中的油纸伞。小佳就来带大家看一看旧时福州城出品的纸伞。1982年8月22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几年前英国女皇到香港公开露面时，手中撑开一把零

珑雅致的中国花纸伞，雍容华贵，别是一番风度，十分引人注目。这位女皇打的伞就是驰名中外的福州三宝之一——福州纸伞。福州纸伞已有千年历史，晚唐以后为逃避战乱而纷纷设居福建的中原土民，给福建输入较高的文明，包括中原、江浙先进的制伞工艺技术。清朝中叶，制伞行业在中国已进入繁盛时期，全市从事制作纸伞的店不下数十家。这些伞店一般是产销联营的作坊，大部分集中在羊头口到柱顶环一带很长的一条羊中亭街，现为羊中路。这条街几乎成了制伞街，每隔几家总会看到一家伞店，纸伞牌号上百种，年产量达200万把。福州作为纸都，纸伞业享誉国内外。福州纸伞曾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如1926年获美国费城博览会一等奖，1933年获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优秀奖。福州纸伞最大特点就是抗水性能强，在巴拿马万国展览会上当场做试验，将福州纸伞和其他地方生产的纸伞一同浸入水中数日，待到取出时，其他纸伞均已皱壁破漏，唯独福州纸伞虽稍见软湿，但仍不漏水，从此声誉大著。福州纸伞分为33股花伞、39股花伞和44股名油伞等，花伞为妇女遮阳之用，名油伞则为老少咸宜的避雨用品。福州纸伞材质优异，做工精细，它的制造程序为制造伞骨等附件，制造伞坯，绘制花色，穿绒，上油，装饼。其伞骨选用福建北部的青山老竹做原料，这种竹子不同于一般毛竹，韧性大，弹力强，破伐下来后要把竹子中含的糖分、淀粉等物质脱除，再用来做伞骨，如此这般才能防霉、防烂、防虫蛀。纸伞所需要的桐油、柿油和棉纸等原料也是福建的特产。福州纸伞亦是一种工艺品，伞画艺人在纸伞上运用油画、彩画、喷花和绢印等方法，绘制雅致美观的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这使得福州纸伞达到了美与实用的结合。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
4: 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韩信当上大将军之后，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公元前204年，消灭魏国和代国之后，汉王刘邦把他的精锐部队调去抗击项羽，然后命令韩信攻打赵国。韩信和张耳率领30000新招募的兵马，计划穿过井陉进攻赵国。井陉是太行山8大险要关口之一，中间是一条几十公里的羊肠小道，易守难攻。赵王歇、赵军主帅陈馀知道汉军要来攻打，就召集20万兵马守在井陉口准备迎战。赵国有个名叫李左车的谋士，精通兵法，曾为赵国立下许多战功，被封为广武军。李左车向陈馀献计说，韩信一路上打了不少胜仗，乘胜而来，势不可挡，我们要避其锋芒。但是他们赶了上千里路，必定人困马乏，井陉山路崎岖狭窄，车马难行，他们的粮草也必然供应不足，希望主帅给我30000人马，从小路偷袭汉军的粮草，断其退路。主帅只需坚守阵营，不与他们交战，这样一来，汉军向前无法与我军交战，向后又被我切断退路，被困在荒无人烟的井陉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不出10天我们就能活捉韩信、张耳。陈馀是个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说正义的军队要光明磊落，不能欺骗敌人而获胜。他说，兵法上说，兵力比敌人多10倍就可以包围敌人，多1倍就可以和敌人正面交战。现在汉军说有几万人，其实不过几千，况且他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我们正好正面出击，以最快速度歼灭他们。今日避而不战，邻国会以为我们胆小，也来攻打我们。就这样，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计谋。韩信知道后大喜，赶紧命令军队前行，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后半夜，韩信挑选2000轻骑兵，让他们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上山，潜到赵军军营附近隐藏起来。韩信再三叮嘱，双方交战时，赵军看见我军大败，必然倾巢而出追杀我军，你们就可以杀入敌营，拔掉他们的旗帜，插上我军军旗。吩咐完毕，他对手下将士们说，今日大破赵军，我们大吃一顿。将士们听了，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怀疑这位神勇的将军。韩信又命令10000兵马为先头部队，开出井陉口，背靠河边布阵，准备攻打赵军。陈馀远远看见了，哈哈大笑，一切都安排妥当，天已微亮。此时井陉口军旗晃动，战鼓震天。只见韩信的主力部队也出来了，赵军立刻打开营门迎接汉军，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韩信假装向河边败退，赵军乘胜追击，韩信退入河边阵地，与先头部队合并，向赵军发出了第二次攻击。两军再度陷入激战，汉军节节败退，沿路丢盔卸甲，战鼓军旗散落满地。赵军果然倾巢而出，一边追杀汉军，一边抢夺战利品。韩信、张耳被逼退到河边，将士们奋死抵抗，赵军一时不能取胜。这时早已埋伏好的2000轻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赵军军营，把2000面汉军红旗全都插上。
7: 赵俊眼看就能杀尽汉军，活捉韩信，突然听说军营被夺，士兵们以为赵王被擒，顿时军心大乱，向前不能击败韩信，向后又回不了军营，士兵们四下逃窜，尽管赵军将领斩杀逃兵也制止不了。河边的汉军与2000轻骑兵前后夹击，大败赵军，杀了主帅陈馀，生擒赵王。韩信命令不准杀害广武军李左车，能活捉他的赏千金。很快军士就绑来了李左军来领赏，韩信亲自给他松绑，像对待师长一样待他。战后会餐，将士们大惑不解，兵法最忌讳背向河水安营扎寨，可是您偏要这样，还说要大破赵军，我们都不信，结果真的大获全胜，这是什么战术？韩信回答，这是兵书上的战术，你们没有留意。兵法上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这次带的都是没有战场经验的新兵，这和驱赶平民百姓去打仗有什么区别？所以只有让我军无路可退，士兵们才会为了保全性命拼命杀敌。如果留有生路，他们就会像赵军的士兵那样逃跑，那这又怎么能取胜？将士们听完十分钦佩，大将军的谋略我们望尘莫及。经过这一战，韩信名扬四海，威震天下。张耳和陈馀呢，都是秦朝末年大良人，二人曾是生死之交。陈馀年少就像对待父亲一样待张耳，陈胜起义时二人一起投奔陈胜，后来张耳被秦军围困在巨鹿，陈馀屯兵数万在巨鹿以北，张耳多次请求陈馀出兵相救，但陈馀认为自己兵力远不如秦军，不敢出兵，二人因此反目。项羽败秦之后，自称西楚霸王，大封诸侯，封张耳为常山王，而陈馀因为没有随项羽入关，只封了南皮三县。后来陈馀联合齐王田荣大败张耳，张耳投靠了刘邦。在这一背景之下，才有了以上这段故事。
0: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7: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林子轩同学的习作，一座连接传统与未来的乐园，有请朗读者陈子琪。
8: 一座连接传统与未来的乐园，今天奶奶神秘地说要带我去戴着学士帽的魔法屋。一到岷江北边，我就看见那座屋顶像大帽子的白色建筑，曹德旺爷爷捐赠的德旺图书馆。阳光下青白相间的墙面像福州古厝的石头墙，大面积的玻璃窗油亮的像装了一整片天空。奶奶说这叫老故事穿上了新衣裳，一进门我就被惊呆了，大厅里的灯光暖暖的像老房子里的灯笼，地面干净的能映出头顶的学士帽屋顶，好多人在安静的看书。奶奶拉着我走向电梯，楼上有能和你对话的朋友呢。二楼立着四个大屏幕，我伸手一点，诗词飞花令就跳了出来，像古代文人在跟我隔空对唱。当我答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时，屏幕上竟飘出一片柳叶的图案，旁边的小妹妹拍着手说，姐姐你把春天拍出来了。原来这些屏幕里藏着古人的智慧，玩着玩着就把唐诗三百首里的诗句都记牢了。
7: 好的，以上就是林子轩同学的习作，一座连接传统与未来的乐园，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林子轩，也感谢朗读者陈子琪。接下来有请陈慧峰老师点评。
9: 林子轩同学的这篇一座连接传统与未来的乐园，是一篇充满诗意与想象力的游记类习作，全文以一次图书馆之旅为线索，巧妙地将传统建筑之美与现代科技之新

0: 融为一体，主题鲜明，意蕴深远，展现了小作者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一、选材独特，立意深刻。文章以戴着学士帽的魔法屋这一充满童趣的比喻开篇，瞬间吸引读者。小作者并未停留在对图书馆外观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青白相间的墙面像福州古厝的石头墙，玻璃窗像装了一片天空等比喻，生动勾勒出建筑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特色。奶奶所说的老故事穿上的新衣裳一句画龙点睛，揭示了全文的核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样的立意对于小学生而言难能可贵。二、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文章从户外写到户内，从近景写到互动，层层推进，尤其在描写二楼诗词飞花令互动屏幕时，将科技体验与文化学习自然结合，飘出一片柳叶图案的细节，既具画面感，又体现了学习的趣味性。结尾处，玩着玩着就把《唐诗三百首》里的诗句都记牢了，轻松点出收获，余味悠长。三、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小作者善用比喻拟人，如灯光暖暖的，像老房子里的灯笼；诗词飞花令像古代文人在跟我们隔空对吟，将静态场景写得鲜活可感。全文洋溢着对文化场所的喜爱与惊叹之情，情感真挚自然。总体来说，这是一篇堪称范文的佳作。小作者以孩童的视角捕捉文化的温度，以流畅的笔触书写时代的交融，展现了优秀的语文素养与思维深度。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跟谁都不说话的仓鼠。一只仓鼠从田野边走来，它一边走一边鼓着腮帮，白色的腮帮子被鼓得凸了出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胖子走路挺吃力的。他站一会儿喘口气，然后继续蹒跚地向前走。这时嘴里含着一根植物草茎的水瓶遇见了仓鼠。你好仓鼠。仓鼠没有答话，蹒跚地从水瓶旁边走过。看你这个懒汉，水瓶说道，连声招呼都懒得打。看你肚子胀得那么大，简直是挨着地面在走。再看你的腮帮子，吃的都鼓成这样，眼看着要撑破了。仓鼠还是没有说话，看样子并不想搭理水瓶。等着瞧，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水瓶说道，也许到冬天你就会瘦下来。冬天可不喜欢懒鬼，那些会盘算的野兽，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储存粮食。你看，我就拖来一条草根，准备放到洞里去，等到

熬的日子来临，我就不慌张啦。我在竭尽全力拼命干，你这个磨磨蹭蹭的家伙根本不配和我比。仓鼠依旧没有搭理水瓶，它继续往前走，喘着气，鼓着腮帮子。一只松鸭嘴里叼着一颗橡子，朝着仓鼠飞来。你好，仓鼠。仓鼠没有说话，连头也没抬一下。哼，懒鬼。松鸭说道，至于吗？连舌头都懒得动一下。瞧瞧你的背，你把自己的脊背养得这么厚，简直就是个后背老。还有那腮帮子，眼看着就要撑破了。仓鼠也不搭腔，仿佛没听到似的。等着瞧，懒鬼。松鸭说道，到冬天你就想到我了。干活的野兽和鸟类都在储备食物，冬天可不喜欢懒汉。你看，我发现了一颗橡子，我马上就把它藏到僻静的地方去，用来应付难熬的严冬。学学吧，懒鬼，学学那些像我这样勤劳的鸟类。仓鼠还是不搭腔，继续走自己的路，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只松鼠向着仓鼠迎面走来，松鼠正把一朵红菇插到一个分叉的树枝上。你好，仓鼠。仓鼠也不和松鼠搭腔，蹒跚着从旁边走过去。我在对你说你好，你这什么意思？连句话都懒得回。哼，你这个懒汉，真想不到懒成这个样子，一身的肥肉，腮帮子怎么还没有撑破。仓鼠还是没有搭腔，连耳朵都没动一下。我看你冬天怎么办，松鼠说道，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骂你，这都是为了你好，提醒你不应该游手好闲，应该储备粮食。冬天可不喜欢懒汉，你看我把红菇晾干，然后藏进树洞里，这样到了冬天就有美味可以享用啦。可是像你这样的懒鬼，到时就只能饿得皮包骨头啦。仓鼠没有说话，连看也没有看松鼠一眼。仓鼠走到了自己的洞穴，钻了进去。原来呀，洞穴的尽头是一个干燥洁净的仓库。仓鼠张大了嘴巴，从夹囊里吐出一小堆谷物，这些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成熟的谷物。仓鼠的嘴终于解放了，于是轻声地说道，好了，让他们嚷嚷去吧，让他们去教训我。虽然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往仓库里搬来这么多的粮食，没有谁看见，没有谁知道，没有谁眼红，还是闷声不响好。亲爱的宝贝，这个故事讲完了，它可真是一只聪明的、能够忍耐的家伙呀。夹囊是什么呢？是仓鼠的旧两颊，也就是牙齿的两侧的夹囊，可以将食物储存口内，搬运回洞里存起来。所以呢，仓鼠又被叫做鳃鼠，鳃就是两鳃的鳃。刚才呀，其他的动物，松鼠呀、松鸭呀，他们都注意到了仓鼠鼓着腮帮子。对，水瓶也说啦，你的腮帮子吃的都鼓成这样了，眼看就要撑破了。事实上，那是人家的口袋，人家储存食物的非常神秘的地方呢。嗯，大自然里的每一种动物呀，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都有自己的法宝。你喜欢这只不说话却有自己打算，不跟别人争强好胜却把日子过得美滋滋的仓鼠吗？嗯，好，请你告诉我仓鼠储存食物的地方叫什么。嗯，你能写出来吗？给小鱼阿姨留言吧。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
4: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火的真君孔华阳把陈廷敬陈的人救出来了，两个人跑到了无水寺吃了点饭，可这无水寺啊没有水，这个菜还咸。哎呀，孔华阳找了个桶打水，遇到一老和尚钓鱼，钓的不是鱼啊，钓的是孔华阳啊。他这鱼钩啪往后这么一甩啊，正好这鱼钩勾到了孔华阳的左边的鼻窟窿上，这可把老孔吓坏了。老和尚这么一使劲，哎，他这个劲儿啊

0: 恰到好处。孔华阳呢，这脚尖儿可就垫起来了，那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和尚乐了，弥陀佛，你要如果不用你的功夫啊，就能把这钩摘下来，我答应你一件满意的事情。活的真君孔华阳也乐了，哎呀，万老爷子，哎哎，不是我说和尚，哎呀，我说高僧啊，我说得道的高僧，哎，我说句良心话，这都是小玩闹。我这鼻子你也看着了，实际我这个鼻子很特殊啊，你这是勾到我左边这个鼻窟窿上了，你不信要勾到我这右边来，我都这一卡巴眼睛一眨眼你就晕过去。哦，真的吗？那当然，你看，你比方说吧，我现在把它挪到右边来，他一伸手都是在谈话当中。这和尚啊也让这孔华阳的语言呢给拿住了。老孔边说，这个语言和这个形体动作是共同进行。和尚瞪眼珠子看着孔华阳，孔华阳拿着指头就把这鱼钩摘下来。你看，我给左边拿下来了吧，我现在把它挂到右边上，那我不就吃了亏了吗？现在我是一点功夫也没动，就把你的鱼钩给摘下来了。和尚乐了，啊哈哈哈哈！哎，有人说孔华阳聪明，师姐，我看你啊是狡猾。说这和尚是谁呀？这和尚啊，哎呦，这在武林当中可是有名望、有地位的啊。要说这僧人，那是出门少林呢，就是无水寺的方丈，说叫什么呢？火焰僧人呢，这大名鼎鼎啊。说为什么他叫无水寺呢？因为他的法号叫火焰僧，就说明这个人呢脾气暴躁，最主要他的武功像一团火一样，他不但自己能燃烧，而且能把你燃烧尽。所以这和尚呢就盖着这么一座寺院，叫无水寺。这寺院里头是一滴水也没有，为什么呢？按这个五行的生克制化呀，这个水它克火，火呢克金，金克木，木就克土，是吧？所以这火焰僧人他这个寺院就叫无水寺。说为什么这火焰僧人要跟孔华阳较这个劲呢？嗨，也就在半个月前，这个无水寺啊来了一个他的老朋友，谁呢？就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师父，那汪八金缓化童子来了，云游天下啊，拜访好友，就住在了无水寺。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啊，那感情很深厚。这个就谈起了徒弟，火焰僧人呢谈起了自己的徒弟，说我这一生啊就教了这么一个弟子，也是出家的，叫云土僧人，在哪儿呢？在微山岛铁顶寺的方丈。我这个徒弟武功好，铁顶寺也是个大的寺院。那么日月雄风这个教占领微山岛的时候啊，就没敢动这个铁顶寺。一来这个云土僧的武功高，而且手下有40个武僧人；二来云土僧的师父就是火焰僧啊，啊，火生土嘛，哎，这火焰僧那乃是武林当中的高僧，得道。所以呢，这个日月雄风这个教主就网开一面，说咱们占据这个微山岛啊，他这个铁顶寺就在这吧，一帮出家人啊，也不惹祸，跟咱们呢 也没有什么过节，对吧？所以就允许这个铁顶寺的存在。谈起了徒弟汪八金呢，那拿这火的真君孔华阳那是骄傲。
1: 我有个徒弟呀、啊，叫火道真君孔华阳啊。我这个徒弟没什么长处，最主要的我徒弟福大命大造化大，最主要的我徒弟聪明绝顶。
0: 哦，弥陀佛，你徒弟有我徒弟聪明吗？
1: 那当然了，多着他们碰上啊，让他们比比谁聪明。
0: 未必，我看你徒弟啊不如我徒弟聪明。
1: 你没见过我徒弟，怎么能知道我徒弟不如你徒弟聪明呢？
0: 因为我徒弟很聪明了，再比他聪明的没有了。
1: 你看这两个老人啊，这两个武林高手，拿咱们老百姓话叫护犊子，那没有说自己孩子不好的，是不是？都说自己孩子好。就这样争辩了几句，火焰僧人呢也就记住了这件事儿。那么汪八金就走了。嘿，就在今天，火焰僧人呢在这个禅堂里突然呢看到外边进来两个人。
0: 哎呀，我叫孔华阳，路过这儿。哦，火焰僧人早已经知道这孔华阳保着陈廷敬大人攻打微山岛，所以他就跟这副主持说，怎么呢，做点菜多加点盐，我看这孔华阳到底是不是真聪明。就这样，这火焰僧人跑这小河边来等孔华阳来了，就把孔华阳给吊住了。孔华阳就略施小计，说你挂住我这左鼻孔了，你要挂到我右边这个鼻孔，就你这鱼钩，那我就这么一眨巴眼睛，你就得晕倒。和尚让他白活的入戏了，光看孔华阳了，就忘了打赌这个事儿了。结果孔华阳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鱼钩摘下来了。
1: 高僧，问您谁呀？咱们开这玩笑，这简直是国际玩笑。
0: 哦，
1: 哎呀，和尚点点头啊，说汪八金这个徒弟啊不是聪明，是狡猾啊。这狡猾也了不得啊，那历史上那狡猾的人物多了，是不是、啊、咱甭说别人吧，就说这刘备，你说刘备是聪明是忠厚啊？憨厚不可能，狡猾，出身卑微，愣往贵族阶级杀啊，最后儿愣说自己是汉帝玄孙，连个家谱都没有。说那汉献帝上边那家谱不写了，那么三国演义里边有这么一段，实际汉献帝是想找个靠山，就瞪眼珠子，他说我是中山靖王之后，哦，一查还有这么一针儿，那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反而那汉献帝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也就点头了，就这么愣叫荒书。我们刘备就混起来了。你说刘备狡猾不？谁有势力谁官大就投靠谁，曹操啊，袁绍啊，孙权啊，最后玩搞了一个西川诈骗，把刘璋还给轰出去了。你说人刘璋啊，招他惹他了，请刘备来弹压地面，请刘备来维护治安，刘备到这儿，把刘璋抠出去了，他在那儿坐上了。你说他是聪明还是狡猾呀？啊，狡猾大大的。简单结说吧，咱们还说书啊，别评这历史人物了。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说刘备狡猾，你兴许不愿意。各位听众，咱们是在探讨嘛，对不对？历史离咱们太遥远了，拿古人比今人，咱们交朋友啊别交那狡猾的，任交聪明别交狡猾。简短结说，火焰僧人就跟这孔华阳说了，我跟你师父是朋友，是不是？哎呀，孩子，你怎么到这儿了？怎么这么狼狈呀、啊？哎呀，您就是火焰僧人呐！哎呦，我跪下给你磕头了，咚咚咚咚！孔华阳这顿头磕的，为什么？老孔聪明也狡猾，他一琢磨，火焰僧人离这个微山岛不远啊，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啊，这僧人肯定知道微山岛的事儿。另外，方才他答应我了，我要把这钩摘下来，他答应我一件事儿，让我满意，那我就求你 把微山岛

些情况方方面面给我破了。跟高僧见礼，我师父啊常提起你啊，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我师父早晨捣鼓你，说他有个好朋友火焰僧人呐、啊，啊，你得叫师叔，是不是？我得给你叫师叔啊。对，哎呀，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师父还捣鼓你说他有个好朋友叫火焰僧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捣鼓你啊，说他有个朋友叫火焰僧人，成天捣鼓啊。哎呀，这个，我就记住你老人家的名字了。不光我师父说你好，说你媳妇儿、您夫人太好，说您媳妇儿长得才漂亮。但不对，您是出家的僧人，哎哎哎，不可能有夫人。哎哎，我说走嘴了，老人家。啊啊啊啊啊、你这孩子很顽皮。行了，你们是不是渴了？嗯，是渴呢。好吧，跟我回寺院。我们的寺院呢，什么都有，就没有水，因为我是火焰。如果要是有水，恐怕水克火。哎，我知道，是不是？嗯，最好叫有油寺。哦，为什么叫有油寺呢？你看，你无水可以啊，那个、水克火呀，那又有油，那油是不是浇到火上，那不火更大了吗？你说叫有油寺多好，没那名字。这孩子真顽皮，走走走走。两个人说说笑笑的，这就回来了，赶紧烧水。火焰僧人见过陈廷敬陈的人，火焰僧人不但武功高，这文学造诣啊，哎，这学问也很深。陈廷敬又是个文人，两个人几句话谈得拢，唠得来，嘿，所以火焰僧人是格外的高看陈廷敬一眼呢。那么也就在这个当中，这杯茶刚喝下去，外边呢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狂到什么程度，无水寺大名鼎鼎，谁都知道。这几个人进来连门都没敲，啪，这就把这门就给撞开了。四个孔华阳一抬头，哎呦我你妈呀，这就一哆嗦。说为什么他哆嗦呢？这四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那云南四剑客：霹雳剑童天笑、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墨阳。四个人后边跟了十来个死士，就见这四个人浑身血迹，手拿着兵刃。孔华阳一看这四个人，他为啥哆嗦呢？我的妈呀，就在那个地方大湖山啊，这帮小子拦截我们，九江王土产、山西美人侠华志远等人阻拦他们，让我背着陈大人跑。我那几个哥们儿怎么了？莫非说死在这几个小子剑下了？孔华阳眼珠子一瞪，陈廷敬啊好像没有孔华阳那么吃惊，因为陈廷敬有傲骨，另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摔打，这个场面也见得不少，反而不怕了。火焰僧人就明白了，他认识这四个人。弥陀佛，我当何人呢？原来是云南四剑客。童天笑往前迈了一步，霹雳剑这回得说话了。因为什么呢？火焰僧人名大呀。在下童天笑，给高僧见礼。弥陀佛，老衲经受不起啊。高僧，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他拿手一指陈廷敬、孔华阳。和尚站起来了，凭什么呢？就凭你们，童天笑、秋月峰、马玉龙、焦墨阳，就到我无水寺要人啊？孔华阳、陈廷敬、陈大人乃是老衲的朋友，要想把他们拿走，你让老衲躺下，我无斧头地，等我眼睛闭上了，

0: 你才能抓人。哦，高僧，不要逼我们出手。废话少说吧，阿弥陀佛。来啊，弥陀佛，师父，看我的碌碌大宝剑。火焰僧人的碌碌大宝剑，长四尺三寸，宽下五寸，比同天笑那剑还宽，五寸呢，半尺宽呢。好家伙，跟半扇门一样。这是武林当中的碌碌大宝剑呢，纵横天下几十年。说和尚不使方便连环铲吗？怎么使剑？嘿，有的使铲杖，有的和尚还使刀。啊，和尚使什么兵刃呢？根据自己的喜爱。那还有使棍的呢，少林寺的棍啊。那你像这个稳坐莲台八百载，目染十方静修和尚，也就是化志远的师傅，人家还研究兵刃呢，打造出八卦乾坤草，使什么不是绝对的。但是火焰僧人的碌碌大宝剑，那在江湖上，那就一个字儿，猛。再加一个字儿吧，贼猛。和尚一想，你太不客气了，你们四个太不要脸了啊！你们所作所为我们都知道，你不就帮了吴三桂跑到内地来联系这个微山岛，联系这个日月凶风啊？你们干什么倒无所谓，与我出家人没关系。你会不会敲门呢？你，你爹没告诉你敲门有点礼貌吗？另外，我能让你把孔华阳抓走吗？我怎么跟人汪八金交代呀、啊？我怎么能让你把陈廷敬抓走呢？嗯，和尚一想，你不会敲门，我教育教育你，奶奶的！那这句话是和尚骂的吗？我骂的啊！我说这个敲门这个礼貌啊，方便面这个生活当中的细节啊，真得注意点。实际和尚呢，应该心平气和跟他们唠，就因为这啪就把这门推开了，和尚就非常反感。这生活细节很重要，是吧？和尚一想，小样，我这污水寺的门这么多年，谁来都得恭而敬之，礼而宾之的慢慢敲，敲中了我都不愿意。一个是门，第二就门槛子，这门槛子你不能随便蹬，知道吧？那是人家掌柜的肩膀头，到谁家去蹬人家门槛子，那都不礼貌。和尚就急了，来吧，说这和尚这武功没问题啊，说对付四个，对付四个有点困难。要说是对付俩，那是没问题的。毕竟火焰僧人的功夫，那是名震天下。但是这四个和尚也急了，也没拿他当上。高僧，真的要翻脸吗？弥陀佛，老衲没有功夫跟你多说话，你来吧。火焰僧人脾气暴，高僧，你不想想后果吗？嗯，高僧，弥陀佛，看剑！哎呀，这火焰僧人一想，你咋这么多废话呢？啊，翻脸就打，掌中露大剑，挥手是力敌四剑客呀！他这眼神就看着活的人君孔华阳，那意思，小子快跑。那么这边孔华阳和这陈廷敬两个人飞奔而出，这边火焰僧人力敌四剑，哎呀，血溅当场，是苦不堪言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各位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
8: 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暖奥，你看你那年高考龙毛，福州市教育局上线暖心建议，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历练。

0: 但是无法定义女医医生，有好几招轻轻运向医生平白花博。你看你呢，前面重新从业带水去龙，带来项目立户卷，最高可以黑带南马王移民美波柔，接个你抢听顺沙女运。 高娃是北京成功，虽然最后项目科目结束期领先选期，你看你那年高考带毛楼下，护卷高考采用三加二加二模式，可能因为上课做哈不动，接受考虑一时间也没留院。记住上课花地理做哈几考虑，多高娃是你能成功首先接受高考，上课花感受论证地，地理感受论证地做哈几考虑。 多生物人成功温馨高考，是北京成功上课生物嘅课令接受作答，相位最后首批接受高考嘅号住。考落来考虑分批接受，考落外温馨树尊送旁。有人可能想到时候惊草考乱，总有父母亲兵多烧温丁好。福州教研护乱考点门口，所拉整个考下一对阵，凝落专业嘅目光。
1: 可能烧水一把，提升上岸的第二日老子老红地别嘅猎物，转我两个一句高顿，今年二十红对子，爆汗加烟弄弄一挨，烧水可以好咩好，都嚟妈妈一波。青蛙圈呢，移花见黄，移啲水可点会暖心风景。今日看到花手转来，院里搞宝松动，既有青蛙、潮温花，也有鸡鸡作兴。
0: 古奥家段大力家长以玄力记，玄力记接近纳米镜，女儿以句多亏。可能家段表示，伊多贵人我呢生就咩哩落花庙，真心培育，就定呢高考接受奖励，专心欢迎玄力记，三口两哦。但记家记安排，大部分可能表示双好好考那命，其他大爷一好再讲。也有可能咋咋规划好家以欢喜嘅系。
1: 可能环地圈也爱卡要，结起圣恩上岸的时间，专心练球，真正叫计。争取考上大学之后，可以正义好卡要来。接下来充满旅行，规划家的眼界，最后回教罗家，团屋美好以冬天时光。今日要呼卷声，教育考虑员了解教。今日晚专心考虑主题，并用药水，可烘可记乱喝，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目标。
0: 高地高保网，高书记者通力下走，强化书管安装保密别矿管理，计划老师可有测到细些流程。左面开店可乱细细地内松扎，左面开店高考护航行动，有治安管理、交通安装、视频安装、卫生防疫、车辆地理、电力保障、气窗户外等方面，状况会优化综合保障，并且为十八三年内面地区可能提供合理便利。 高考龙猫，感恩我的慢手院，福州市教育局不可以转车考令，上双收拢暖心助成。成段建议关怀好住，高考是因生而断要历练，结果孤怨断要，但是无人话定嘅女儿应声。请女个女不被纠结，而是得死，所有经历皆为善断，凡是过往皆为虚装。高考真正嘅贵站，转来因你收拢成一单。
1: 四少爷多端阿下，我阿见体多顾草端，东大壮嘴多错节后医院宣生一家。今日今日要福州市印双版了解教，福州市推草有好几招，轻轻运向印双平白，在那波提醒上车印双矿金变水道感恩影响力，提出车辆印双矿金经济就位，侬关台前夜多福州。
0: 欢迎道具安宁经营，中宁华店，有好几招，轻轻运向英雄品牌，给壮显福州上车地势，不体现新时代精酸光学眷恋要求。这段有好几招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上车 IP， 轻轻体现健康透明，健康优水精酸光学，运向在现在的福州，开放包运，依据营业的上车契机。 英雄矿金是上车华电影端游乱世里感恩好心竞争力。近年来，福州企业前五各道断势英雄矿金眷恋，建起互澳企业，四通四道基建，将优化英雄矿金，早为推动高质量发。

电影都有抓球。中国收藏车好能办干车印刷办运下办公季节。现象好能互能印刷仪以特化给过。幸好是些印刷环境该改革潮所以那么贵行。一以系列研究西周推动印刷环境提出优化提升。经营昨天黑大江现代证券高潮乱安逸新一单。你看另一年多中国共商链开店以得启动中国玩家民营企业盼印刷环境丢了端胡椒车多启动环境端为了中国生活及后生的上车电脑位黑盼专升印刷环境标杆上车一年三星欧也想黑中国进欧也想互欧之轮最高定额接下来胡椒专一推出优厚之招轻轻运向印刷品牌为契机继续清华印刷环境改革创新捐赠整体损态化交通季节不断提升进欧互欧效能跟经营昨天满额度专利打造气轮化化地化国际化便利化以六印刷环境为驾卡卷列现代化国际上车提供有力支撑最高南马王一米美落地波楼最高索马王一米美安家波楼项目团队兴旺来命就业创业可以宣示宋光英在接替进财背后在这与北命得回清运你看你呢前面重新创业带水揭龙你应更多优秀英在来命重新创业带水经考护卷生 555X 商业机构华电播过写得新一代信息记录地内介绍跟高端准备落来能源跟供应新材料生物医院跟大健康中哈木短水了免选中国零松应征跟不予受骗又贼应在后目参水后目做有性保应年龄没超过系列就会并且偶来命华电应用后目各有温存制作地雷闪光记录水平达到国界限制国内两千而且具备工业地材优势并且仍有轮回启动预计短水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总提需到九月十五号参水者可以登录带水官方网站报名。工具水天安排储水攀升易于生活居民缺水路沿搭便结合于生活断送多户照居民。高水了写建庄、运庄、断庄跟优胜庄其中建庄庄应十五万一米米运庄十万一米米断庄五万一米米优胜庄五烟一米米。带水故推筹覆盖应在另等重新从业接替团队就业接替等豁免以进财带来包呼哈调院以建庄运庄等庄项目做有性保应可以通过免薪之零婚礼另等为四个高政策应在宣销最高十二万一米米安家波楼在命亏点不需要扩年更容易可以纳以护卷生优秀不需要接替纵横宣销在涨期间累计最高十万一米米波楼建庄项目最有性保应可以纳以护卷生引债八应结黑项目而且租恩结黑七年八间引债项目宣销南马王一米米落地波楼黑庄项目团队兴旺多黑庄好三年来来命就业创业可以没少企业类型以及毕业以后专业背景等调研案业宣销护卷生更可为七年引债接替进财搞社区车跟滨滩综合实验区一庄为黑带建庄运庄断庄以落地项目提供双赢配套接替跟温界双臂本届带水更加巨大项目落地多化跟后续培育决水期间组委会专注理商业考察导运局对接等活动帮助参水团队轻易了解福建商业发展环境组委会鼓联合胡椒车经营控股集团福建海黑运用以及省内外各校轮套企业扩年技巧等单位为参水团队提供转流厅以暂时互欧包容转力互控青年营在在命重新创业杂工华电今年你看你那年中国最冷生物动物珍稀婚礼活动多互交举行南湾规模带来 PIT也就是被动迹象应打开性便宜端化性跟领域由老爷大月月阿最密送来到六所正义命案团会主任怀抱命案大有机断地不水改了这项记录新闻比较近以往大道路儿女端化性等定期最冷生物的不好成干财

0: 吉里曼团队参加胡椒菜海院馆圆夜锅命恩胡椒等正式婚礼效果判估项目，标记了南湾梅丽女儿女正式婚礼。过去正式婚礼拿通夜到黄宗威楼女庙一更之后驱权愈合中华女挪外无应华科证。吉里曼将行记录消除多胡椒芥末化婴儿女送接经验女类必而共丽女。PIT 芯片三人秀明可以搭鬼雷念，通过 PIT 标记追踪矿验应用可以回播采集混六女中蛙率鉴别进黄丁生态数据，为优化混六材料提供科学依据。据了解，当地保水团队煽动民安安木兰溪等六米桂花生态调查项目，开展西南多节六米的原野转换调查，目前已经多民安胡椒等原案酷欧波鞋背节损态化干材电位，并且为电位护管人女命花魂扫描器。女命一旦回拨到标记女扫描芯片，就可以突出伊里混六时间地点等温静档案。同时团队故花魂了桂湾龙 PIT 标记女会了明碑在原冤官公证破击酷欧混六地雷。破龙清命没扫描器如何辨别 PIT 标记靓女呢？当地介绍可以先看再摸，标记女本来未来或者偏移未来可能有这样对脑儿与下算靠认真可看有稍微吐气小点手呢女儿本来或者女儿偏移未来轻轻摸，如果可以摸到手了从咪对脑儿受影啦，这个有可能就来 PIT 标签。当地团队呼吁女命或者痴命如果不落到或者没到代表给女女请脱险保障，并且联系矿验团队回收。目前国民安公屋内均是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以后挖绿树电黄，据了解吉里曼的花基总提出到前屋断送痴命可以多户内拒绝红河护光流音等区域均好收乱下力和宣之约。今天国民安公屋多拒绝红河区域就可以看到皮落的荷叶正正跌跌泼满湖面。红岸山的荷花偶以汉堡带黄偶以去点新居搞像手猴清新意汉力挖广。公望配套写些也做硬来性诶。据了解公望结合一些国民户周边景观提醒观听在户内总在安装预防以丁龙进行团圆。国民户周边大约3万米栋以木栈道以及湖浪因为年久腐坏也结合一本景观。文献公望西罗化写些正邪物种爱破道等为老年人跟地区公体优化提供便利。据了解交行提醒观听预计吉里曼年代旺工到时候国民安公望将以更优美景观更文献以写些为亲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空间。去年生态年营爱好者写论标多龙王湖澳下入圈开店因为彩虹活动的时候因为发现定期污菌渡边水东风拉线最后来这些污菌消除多湖澳区域被记录。写论标介绍说这些拉线因为比较少见但生长环境要求怎样更那多温生食配温和最温结症没农业污染的环境生长使这个关键的生态知识空洞可以多活澳发现暖男特别意外感开心。本次渡边水东风拉线多老岸活澳落地观察记录定播了这些区域的污菌观察区吗生动印证了老岸有这个生态转换带来。活澳下入圈第一次湖州带来应用最最岸的保护区部队。近年来当地以行员落水青山为公伴提出推动生态文明观念大力推进水质跟林质平等包括跟华电协调的罗来华电建落中圈森林覆盖率高达85%其中生态林总面积达到9.2万亩接换一毛的山林就从巨大的天然园坝为定期濒危动物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王院流通以安创圈以过结症以更罪为普幼丁多菌罪率轮车类致死污菌提供了幼乱结症以生长空间。取见莫诺昂下轮标古增经多火澳最密集稳定院开流密卡搞了 带水仔仔我面干意弄我头铺油最也香味火熬最绿生态环境提出向海列证。海南为胡椒圈亲一送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跟你收听。胡卷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傲电话时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戒律金配军。
2: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3: 美丽叫麻香，你过来给你吗？
4: 好呀，好呀，这都阿爸阿妈的嘛。要你阿威不给。
3: 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古若有青葱鸡，今天我们三个女孩乱中改古居，你可以感受到古跑以新鲜的民族文化气息，这呢是三观七行下区体验的起点。先是动静人家之乱，衣冠难道对我问谁一命居居于处，行居院三望，其后动带对面后家往跑归运于处，卷往了面向更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续去了解了啊。据说多动物温造起业工一命之事，温造草与带地理控制温跑的重点，命令宫内灭绝一国，莫收回温暗的民居眷内，已留下了好面相，也为提高温暗的地面路造成了面野广告的贡献。你来设计我的年代，故偶能见过开偶动温跑故居一所边，请多过年安乱撞鬼不多真的团圆温柔，天地的孤弱东西就来专心的体验。乱撞鬼微观微厚都来新宫以内，令贼续颠掌衣，续黄端对转之空物丑己有，都愿动带为应。乱撞鬼观贼公路孙悟见续乱根中斗，自己配合令贼续经验空音中居四季万广，对书而起来归运，特别是多英练的苍老研究方面，以片对英练总话系列，是对我英练后期亏三祖书。小温了应该讲是我儿女表弟成眷女，一个人之间因为对愿而所以忘记，我能令动了一个人之间的历史愿望，正了孤居大梦，不可托小温了莫希望简单。以前大爷你写创创开了少爷咩对，并且莫尽显暗你小军梦，从过高高以土错梦，既带对你小温了本应来做了啊，就出现多女眼见里面依赖以随手到不杂不挠你痛的，遇到一双婚感人做有才，古印三人苏密苏灰三哈兔废物守了少爷，就从谁君与苏眼胆所愿的苏胆，可能心被一干搞苏胆靠偶走浪感谁闹一感染双通，像苏搞小君月黄光欲裂月浪被双得开低欲露脆邪对贼，周混左印乱纵鬼修罗中虚乱影片各有乌恶动画困大露光的精华，假人胆本对色难露愿所胆对面可以对双少爷定谁拨面搞搞为血上顶跳老端改而对开进赛碎花旧，穿过所胆就来小温了，一时节算谁少了木搞男人的小了感流生意假人

0: 嘴裂、卷月、帮边定、卷动足像你，西花亮眷女工，金足眷女西胡椒花亮小婚另一节走，故居与呢款款内年被判为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
1: 古韵以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福州异象，印象福州。
0: 古来端的小温柳，我乃是东大王袍，修炼推举以祖居故我。王袍端居东关之后，改起了所有宗居柳，因为杜松了王的眼泪，被称为温柳。温造灭个一国之后，温柳面相带劲，绚丽金梭魔幻，几乎公柳汉都扫向了王的眼泪，故于叫做温柳。 端通有内涵，是所有运动。我乃只好顾掉过乱中举孽来，就来东西，按六九彩虹将书意丢心，故我现来明确表演耶鲁家，当一早，当代三翁西大家过风定。三婚之后，结果我与对我端通的离婚揭露，婚前快还未到，提拨电，调快转换点点乱。
3: 林立广野，哦，金若边，云轩立之清。温柳家灭，是乱葬具，跟林在树一新男，定修记故居。伊总管王巨源三年，总居也哦是鬼王管，哦左海尊之行事。书生端信呢，刚藏仙庙，后代匡运以英勇精神。
0: 想采起耶，应从湖州。 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声音，今日真开心。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在路弄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1: 福州电台走海之乡，
2: 请你收听走海声音。
3: 普及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润，西方迎欧，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并我海水当烟松对齐播，又动作五波功。
2: 别给予他人，你万寿之意，他要把孙男亲中举行，我不要。我讲，你给他做人，你给他出来拜礼物。
3: 海先生，我太多年纪，我也不好，换成那些我虽然病灵哦。不要，
2: 太难的一生就成了。我那还不好的照片就那些微信别人用，但生理我要求的不好，我非常容易不好，不用不熟脑不好。有一个生理为你要求的不好，你回来得讲讲不好的了，讲讲别弄啊，我回来讲，说话就话，西北人群人嘛，嘛哪，上一轮也才六根千里翁啊，所以讲讲别弄啊，回来容易不好。生理为两个没弄没下来了，说没那样子的好不好？

比如新的位每辣头有黑金王的修行变得人工为了金王说那么多人啊可能公司人工的比如新对他亲啊比如比如可以归为他有一比如我还读成一句比如对混在新的位以后你不好不你又不少你我不好修行变得人工比如比如你读成一句战中作手比亚就不好他也不好是多少事情比亚你不好你敢不好比亚比亚不知不好吧说现啊无惧写在心里说给他为什么比亚给你比亚读成一句战中作手对下来共产党也比亚不定下来不定下来等过来进来没干进来没干搞你老了这样干工啊那混入那真多的红威啊我等总裁错过我哪里得定来定来下回去办的嗯你好做好工做好工等起了红啊哎呦兄弟做好工得跟董威啊不然工作的人被动就给他一个顶都没有啊江有恩情会带你我给你来家来看不能不用家来用我的名片了哈用感起来了千万没不公平等你白大爷呀你的礼物从今将红那尊主好用所拉金金用着这边自己搞的名多一百口没暗暗动呢红魔太阳发了家来个发音多一百起定了以红魔的压身上搞的你白胖啊可能头目也拿你注意安门大家练喽啊就让出京和练搞的压的白搞的压的搞的东万会不用我请你摆下呢谁去把你请哪里请你摆你懂啊并且都是以红魔的安啊红魔家来也没来搞那火哪天片面的不用啊所以那地方用着的都没透明着的如果没有爱要对我改那环境污染着的那能够做那么大好的啊我的大爷没够好的啊一人没大爷那能够现在啊我听到你白天你没有老家一点没回来回来出去晒了搞红蓝收了金银说了做好中顶过来混住那是说啦就到了我拿一袋烟跑给那了挂我脸顶不动了这边又来打我们不再打再搞我公呢再公呢看啊见见我呢再看一下来眼看啊你总挂来挂的来看啊都没有看嘛拿白来跟你吃嘴所以说你心上呀把木来老早对你看的看一眼你看那种的车子塞车子我没看过一眼看过一眼给我拆几个道理过一下不用也拼了一起也老多跟他说这国家也拆出来你那么看那里就中了风干子了我念过给他摆你好了风干子鬼没干带没干黑来的等下才能下不得一起主要用来那我送的车也倒没把握我就会反正你口红你那那也可以你摸我回去要送的时候哎我们也就那接吧你看等下再下来所以中间那个不落下来的情况国际人都在那挖挖的话一直这个嗯哎摸你朋友在好你能干净情况到没没干净情况落一下包好把你抓住这种干净的摸摸你尝尝可是我很好了啥也不会这样干净回来给人家变新年送件啊我万岁万岁万万万万哎传统老公是那种中国人国家不用听我在一回东京语的啊说你没来中国情况那中国人的情况你不得国家有些得说中国情况比我没有还得给我都费用因为那等啊靠些等啊跌进是有冬天的东西等公路是为你从爱摆起来没这样你就混住给那中央官员的给你上了给你妈妈给你爱了爱白的和那运来送给你一点东西可以啊公有道理啊哦你啊

咱木不用怕扣的。今天下来你家传统还要转接吧。现在我喜欢的木爱不明。我不管把门木的运来呀，该干的扣的这些工来呀，不过用决定了一批。我用要看一个人批个按批就去看不见啊，这些工来。啊嘞，这条出来一图啊，图明了干出来的呀，别人问的。你说这条看完的话，我就别人。土跟民众干的哎，问的，我的工公务呢就看不见，看不偏，我全被围攻。我们既然这件事冬天的动物，我主要用你给来几把物理有点不要钱了，是吧？冬天呢，因为是南中国工荒，国家这件事冬天的动物，国家他那个冬大伯子呢，像红天外冬掉出来。你从他把那个表心不敢接就可以，因为过个一学拉到了我胖工一种用胖物，好也火熟，火也火熟，一看最难的出在我家哦，等几瓶个汤都来不看厕所，可以那路上就功能比较啊，开我啊，早上天亮吃酒的没意嘛，像股东啊等待我这里，可能会冬天回来，所以你谁也不讲你。你能过得这样下足灵哦，各位赶紧来个水写不讲义，就讲了才有。刚转用电影墙，进来我那东大人啊，给我呢，好强！你打不着，快个冲牛听来，快莫讲，我也不很你打，既然送了你打电影动，我也使用了暗海，快带家呢。中一大说拉筋用不着，姐，你那，你那在等待哦，是个官的吧？官太阳恩人咯，下冬天现在工资全部被关了，今天官从牛天来，我一段去新工，最近见过新工，佢最来动态动我，抓住对我，先使用的呢，改的我会改的我呢，是我官的吧？哎，今早他的永安有老高过五年进来讲嘉宾，可以还有一家工啊。当年谢拿五句，我一段可比啊写真生意，今天比俺的创业待遇，准备占工作台，是国务鞠躬，俺的下来比我，谁比俺不等于下来不等于先了。国务鞠躬难免多宾客，一面是宾先的在，比俺不应不行。胡巴不爱不干干铁就没法塞了，不要准亲身过滤，这就社会性变人跟毫无富裕过滤之情，不要不注意他于不好不准不应不注意，好看一国记住不要老子会不要不去也不要黄安的呀，顶顶不怕罪当然能够呢，不好不准不应不注意虚假的话呢，该那可能叫我摔到面鼓鼓挖住窟窿，睡眠也正，该那是掌柜命运东西，那有点没想到头听，关于谁救的糊涂，你不可知道，准他以前会生病的灵，吹给几句巨轻如何忘掉？别，我若给你挽留自己，成破的啊天啊真能，天啊真能解开的呀，因何他也不可的呀？不要他你下不来他鱼，给你下来这一边，我们不要恩天他鱼，晒他鱼为湖中国有鞠躬天安安定，做人穷不得定乱，从一命面试并现在呼吁国流团队好定应聚事业之中，我们不要中落性之苦道等呼吁其情景恩天他鱼一边，我那探讨天叫我屋里女人看家伙你比他更疼了，哎呀你都咋变了黄黄啊啊，我今天跟我老多人了，我跟老娘我来找你啊，我刚接着我跟别吓他也不带，他听说我吓不带别公务行哟，做黄男不跟求我谁要英文去带不是我这谁要是做黄男也不会不要给工人穿他一些卫生病的人工，给你一个工人下来五道五分钟，才不要超乎一方位

人情啊，去下他一部队。我那天你讲他女工下部队，你还会接到我搞呢？陈年聪明，落哪里？落哪里对你没有哪里？快、啊！嗯，天怕阳，俺老就俺老啊，都来问我叫我就说应该，对啊，都吃蛋对你啊，落哪里？落哪里给吃蛋对你？再回来，东西的水大就输狼也不给了。列国再有丁虎在公孙呐，还有几人在高祖孙呐？宋永元兵大太宗孙呐，再回来丁人的水大就输狼也不给了。记得，老来的，老来的，七大军，给你万岁训练太宗的内王，公有心改，河南有福心都改。该对湖南有苦，老太爷有句啊，必在无句。我还是没见俺你弄见，老是给谁当的人？好不准领功，少年领功，带他太爷求给领功。王太爷出来，今晚青龙聚首，塞比亚全是虎的狗，绿旗都开不会蹲啊！老太爷，哎呀，看来我个的不该，从我扶了一个我到底，是呀。你都没找人工还不来？哎哎，老子就我打呗，老李，老李自己我打，万夫自己我打，老李给我东六来起不的路花，不干路花给的，连忙谁来回家红为花影，哎嘛非来回家来军爷，他一会在谁里会的边啊，老李，军爷。你换好早，前面要军营话，我来中啊。你去来了话，路个高地哦，高地话路，对我军营话路没作用，但交点作用，欢迎个军营作用。这样年龄不对面了哟，还要得吃肉，要得吃肉，要得吃肉。别讲年龄大了，搞发展年龄，但你都新当国家也话路的，你到威望国家路发展也国家处理呢。快跑你翻脸我脸还不放心那这次又怎么放心只有你呢这么心淡过干的话你说这公会两个多人开来没那那朝鲜人也没大意了欧大爷一不你没心淡过干的话你没国家没来不放心但干会用在什么干会用干干也给干啊好不好也好干会这一辈人办来都都办来是不嗯办来就干会办来没路了都一个一个干会都敌人个些敌人干完，对家人些家人就干完。可你年龄没多大话的年龄呢，只有你可能太难了，操人家他本来都话他妈老都滚盘的，会干完个话他妈老滚盘的。就是你虽然的路话交点的作用，可是他也不能随便下就分你位，分你位只有你，只有大爷干完回来，干完点干完他妈的回来，回来个五代个回来的回来。回家跟我讲话，年终你莫讲话吹吧，还得办点吹我那边。谁家姑娘英俊带不？好来英俊气带，正因为在我家一号的人啊，比高带好，谁是人和一个高吃人谁带好，比不得呀。我们要万箭中那边，你做人雄鹰为烈，一下来为代表，我们两来一边，员工装那边。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古阿拉伯创造沉默的数字，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发明改造利用，如今的生活已经到处都是数字，时代的变革我们一起参与见证。
1: 铁六百六毛铁虎九千六个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 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 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流，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谢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民曲甘露水第三部。

0: 你一等起来一命，老百姓去上游兵城的我最爱
1: 混在一步
2: 请前来听音一回。

0: 就预谢你的就很好啊，给我的
1: 有金票有一切老百姓无恨之道
2: 啊，为何愿而了
1: 第一
2: 啊，愿而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光，我待要一醉昏酒。
1: 好好好，正合我意，
0: 就姓田，
1: 妹汉田。

0: 大月御剑气大胆，
1: 嗨，且太，这俩再看得多疑不对头，岂不有何共同的鬼火鬼气？
0: 不大，不要幸亏我们六大祖母借杯酒，你也御剑气，弟弟，
1: 何鬼火不天了？
0: 弟弟，
1: 何鬼？

0: 为何你乃德王贵人，如今何心过人，要走我东吴桥台？你好，何冠大爷，奉请过礼。
1: 好好好，孙老弟，通道万岁，你大之岁，早已应我，如今你来宫中贺冠我。

0: 我瞅你弟弟多倒霉呀，是谁哦？
1: 我不但是谁的心，人也亲弟弟。
0: 哈哈，我的不才，那乱世甘霖也爱与地平，
1: 败在我朝。
0: 哼，算到你的心痛了呀，去不公平阿成，正太后应对。
1: 那不过小便宜，
0: 可平乃因果嘛，怪害怎么干？
1: 那谁已经有害呢？
0: 回头你去给东面前的万的国头头，如今却平不带胸脯。
1: 谁呀？究竟你他要高明？
0: 为我的女儿冲一难，就广恩取义，
1: 何必呀？
0: 何悔之意？
1: 谬主，谬主啊！
0: 为何受我的圣意之言，说很错误之言？如今就在军中举内之间，把金军把你把六五都逃离不开。
1: 以下斗争之情，老辈何罪改言？

0: 上病就苦心痛。阿弥陀，我那里就好些了，我前往东京啊。
1: 哦，来者就好些了。
0: 就好些了。
1: 就是那东道红挂桂尊所一我阿弥陀，你堂雨后
0: 没托你啊有去啊嘿
1: 有请请
0: 没问题啊。

0: 既敢有来台争议，大无寸断啦！
1: 有好不断，
0: 快应快应，地上之机。
1: Oh,
0: my God.

0: 当街做工，走步。
1: 金军何在？
0: 主公在谁？我。

0: 去做兵，不去到中再去做工强哈。哎，
1: 我那一句既在修水，何必对江修怪啊？
2: 红军已改兵先老天乱
0: 排。哎呀，那才要进攻金兵，我是我要把青海之秀主攻，去水去动小康哦。
1: 我是我，就是说不我，也是无患呐。
0: 主公，我带水何应担当？
1: 主公，他马出动就要朱家先生与关东巨作地头不被当。

0: 现在困在顾客或者
1: 哦，冤哦，师弟，师打师不得苦根去。个短发壮高，他精神啰嗦。精神啰嗦，精神啰嗦，今朝要拿嘴乌口做多，招都老土兵介绍，何必要处对镜笑过来呀？
0: 混账差，同我这位华兵还在叫他等天机多去惊笑。
1: 烂大大秃头之妖，大我询他索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4: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3: 左海缺盐，面缺酸爽。
5: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是要请酸爽面缺甘露水。
1: 哇，他妈出动就要朱家先生与关东巨壮地头不被当应。
0: 你关电台混在顾客或者？
1: 冤我师弟，师打师不得苦根去。我手开金针为错做空，我唱个短话壮高他精神啰嗦。精神啰嗦，精神啰嗦，今朝要拿嘴叫都老土兵介绍，何必要处对镜笑过来呀？
0: 混账差，同我这位华兵客介绍他等天机多处惊笑。
1: 烂大大秃头之妖，大我询他索命。是谁我不我花开见招？是谁工作叫我昏死不下？
0: 胡公姑爷，公子今年七千的且催女又破地大雨，给家在与公大公去吹，且我算的。
1: 烂大夫人，大爷多情，老妹无爱干净，这大哥大与母后安全回应动去。胡英要求你老爸暂时封闭，说老爸见事杀多，胡英不在人水何解，被大叫做门安不前。
0: 混蛋破头去不理之娘，
1: 宋人打周水令弟不许再说，胡的子一拉破座，胡英不被以我为念。
0: 混在菜，且自家公家不为我供应群，保佑大地，放好汉地，奠定三河，令民千古，且我生死算算。
1: 且我和东京
0: 本场大孽何关？
1: 谁告诉我，今朝我为谁调来家暴公子，谁会推我回去？
0: 你何妨打死我
1: 啊！你干！你见他那东边面前与死亡而哭，我公孙正人回书一串长带的玉石书，在哪公言与立言与言抗我再去，难见做谁论言，该骂回心血淋漓。高位数未来我要在南庙要求党哟，我说回天命大爷心静顺大，谁代见不大不妙？回你要宽财闹北大。
0: 宽财闹北大。

同样跟业界主划

0: 你在去有父子之礼，你在不在救父可动你父亲爱一点再见贵好进呢哎呀
1: 给公好用就去拜别
0: 父亲哎呀早开早会面目
1: 谁呀多可多会请勿爱语
0: 母亲你去看我母亲妈带一杯天官真意命意但是红笔好红语气女呀
1: 谁呀工作太过相信天台红笔好背一句可以吧可以吧多可多
0: 谁呀去吧母亲你一定要该大去下不理所以要叫你做我给吹淡别预告我以好道为论爱欲准作吹北一世即便预告意义是谁给你之谁不大不黑去吧
1: 谁呀不大不黑去吧
0: 母亲我也一家出发等苦痛有一你也害其他不能就你生活困在我念奇迹不好地方好好听哟孟姬
2: 你在别地哪一位有别地苦
1: 出来工作几句好
0: 你已出嫁走应征户就别再数难免所以不得过女回去只因难下母女弟弟去吧走开走快
1: 谁呀工作第一步就去吧
0: 你就去吧

祖兄，一地地边海，地地七岁，你不明在又抛弃老母，再何会当今？你。

0: 因他的一方七百之心，起兵我非不忘，请不忘英雄。共进敬给孔明来去不敬，护杀千军敬酒有谁，无力心之敌不待不坏。
1: 若对水见去宰人家母亲有一招，若不可以让家夫妻子女，肯定我那不敢过兵，吴文凯死得。
0: 母亲。

报答，又答，你不答应。

被你弄眼一看，若你虽富贵重金酒，对干烂赌场。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顺安风波由李明忠演讲。

命我英英，我娘没害宋高英，举手红难唐王盖，家的温柔派给命英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运，将来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好，你那反正你无业，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时间谁来呢？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林西南轰轰一波啊。为宋高英先生做大用你，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用户，我你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咧写了个党宣言，今天过后一见到，为宋高英高英都拿去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嘅。就是三月内时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呢军心高龙台，告诉俺一回啊，宋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啊样跑的样冲冲，也难为宋高英先生啊，手挨不落的夹的啊样，哎呀，我真难啊！好双爱回啊样啊发现出来我们开车窗啊写啊对我送高一难为女的老不老母还恩遇着给男的谁爱给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与为先生阿勒古了丁基密了完全为了胡哈命感到看中安静慌说不定几乎啊你出来说不定冲救送高一但第二讲的翁啊，就来双阿姨贴住而已。佢讲呢，此朝被下尊崇高英先生上帝一言冲言，系到我双阿姨嘅老公见你呢，通宵达旦啊，天啦去我。那你讲就出来开锁窗子也好啊，睇呢好一系啊，跌水落，只系一傻笑眼瞄女听，自明崇高英都一言啊动潮咯，不咯个女可以啊不动。

给你把我讲给你背走马龙啊哪里跟对方准备得从高音继续记得那个机场啊经过都有个到底靠近这样来跟不动就不答案就背走你哪里跟督陶书记从高音声声不得只要怕国民的我那军心是来一路一注意嗡嗡啊恩嘴从高音声那民用的在海子用灰光环游只得要送高云渐渐性的每朝八度而去啊港子啊红雨冬朝高中这一度恩子啊命用啊只得要送高云啊不叫阿拉王杨啊秋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没再变了的千担安于我断断痛楚忧心欲多加送高音外文之湖南唐文感生断弄家家大寒病生理无念的老马笑卡寡母长女恩无用心音要借向后权住女性女会变以无用后道目睹亲定宋光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半月满腔也海要后立伴三生要海去见宋公艺君岁先生作记名互通多何万事不输雷锤天意雷锤失败多朝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接盘闹红雨冬朝成能恋爱星海鸡鸣无怨咆哮冷汉自己鸡鸣动音背汉千丁随时正家我的爱书记管护端达北元精兵挥阔南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河南保育仇我宁爱冷红无奈多占领南保通爱送通退爱我的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中明爱街中国民农本党中止作好那面出去北京爱国水正的车出现甘露既然外交院行中不起呀山中大挂平安啦头有王王高中这点啊拍的北京咧命运八嘎大永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正好命中间大无君利用家端双欧那么被下匆匆汉在汤屋秋年轻见了了了王汉主公多他的关爱生死教永青红乱片家端貌偏那只未然断都于三千车全部载去湖南小用各能听依共一我欧宝先生雷碰到劝你也敢在你领啊一大精英与铁断去啊好接送高英先生那三岁留意三岁命我一大精英扫码搞多方爱听的按那个心思意知道俺对俺啊好了送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选北京对总统我那样一报案要求进入吉拉训话说不定电话拍李本东英前本党总理宋宁南先生的内贼贵国宋高英遇害各种国而老到了电脑暗害宋高英先生那用完军所轰轰矛盾一切对用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工应该谁理他我被我点下手眼的教训我对用很多对用偶签到这公路渡工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电脑又被我捏到暗害宋高英拥有的宋金两万刀俺们跑
有高楼主公告诉我。

低个瓜呢，全部我都是铁贼加班，受俺花生个双矮点了矮，低温点低温，低温点双矮，单双矮点点难去的，也难过也点难弄个面，那一面的模糊啊，给他妈拿盘来送我，明天俺一摸出来个弄个毛矮糊，这毛矮糊他弄个几回你打好都没干，对于弄个个谁干？扫麦搞搞路都工程安固啦，搞维修的修路那多那三个月，你一下手眼好心啊，三个月呢你是要眼就多跑，跟你吹下单贴麦上，给男的上阿爸母了，往里头眼嘛往外面眼点那多拿刀，这忙爱护我来往爱干白个砖黑点谈丢刀去好，下底刚从爱点难熬在鬼白。佢冇人用空积而到，买户根本险啊！红人破了又干破了，好多系假人跌嚟咯。比丘啊，有女子都去压你，说说在度打叫叫吊人人，昨天行到咗几万内行啊，冇俾我拍，只系要管边弄头头，送你人睇定佢啊！哎呀，你哪多吓你就要送你你到烂我。俺们跑全部都我做亲跟你行啊，姑妈来啊，扶你去安平河。阿来点点眼眼睛哦，用他弄个最先的话，你下冲向啊高级列车啊八木，那阿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啊，冲溜达达的和明姐暗红剑红茶金，受咩搞就出来的毛领你个胆啊，多多我做亲在哪个了？前门爱护那给，阿来点点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里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你忙爱护你边个，听你那个叹东做吹风飞啊！我那人家就外保安，忙爱护他那保安，保安搞好你的，老马就点那弄个那搞面啊，就拉倒了我当个保天了王，你好你买，心里叹东你了给你的保，只要点两样搞叹东啊，讲到一保安你保被那王，就你保通啊。用送到运行上去的那个海呀，很牛咩啊！电脑、产电脑、做换电脑，现在明天那位刘玉集中啊，就是你把中王一按，忙还有天那提的了哇！哈，够老了，一没按不我老啊，什么搞那你点举头眼啊？就像两三根柱在六楼六暗花明里有一抽，我的没按不该做，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呀，看见门口起来，那个你闹你疯，那个狗尾巴呀，一天到乱叫的，咋办啊？你又又多呀？就你讲了用八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眼女啊，八头眼在女前头呢，女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买户多没赚黑点行，给你个样不敢上户。有老子啊，台的病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汗砖包完就能大的。老太太，地板点汗大的包完了用大的壳，看着啊，讲到就是你举报受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点那弄模糊先生，但你啊白受案来乱去嘛个，向外看着举报，望爱护爷爷进，到底一千包完的能好。他可以保安我保老公的背嘛了吧吹女美的高兴啊女贵人待命啊这保安人家不动黑了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以后的阿杜问阿杜阿杜先生你后路问好吹他弄啊那个求你说啊你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杜先生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到运行上去的那一下呀女主席他下午三度共下本汉中比谁欢迎行啊你当卖卖工啊对啊行啊这后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后点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也没加一点的了吹点那我没的哎呀那多个我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阿公看着你国民党动物哪一哪一动物跟两手就没干净送到运行上去这些都要吃钱没加一点的了但忙爱护怕光穷吃阿杜嘎杜嘎先生你应该难过啊送到运行上去了应该是不能付费啊你当你爱

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从高英先生的面前做好国家，哎，代表人何成先生，你来难过啊，你心多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从高英先生做完天了那公啊，上面搞的啊，女铁上油个，吃点难多，贪多啊。我母呀的我呀，我母一面搞多嘞，我贪多。哎呀，他弄个绿毛给干，我母下子一搞就弄个卫生，那个下子的偶干活啊，偶干活啊，他弄，有你偶干活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大一背过来给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给偷干偶干活啊，几天天都偷干，有他弄，你几忙给钱嘞？几忙给几多包呀？一道看啊道，包了几天，看破多房，见到谁钱了嘞？忙爱护这种安装置，阿杜晓得包呀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是双爱四毛啊，最细男人一包。包头边啊，顶头端送个卫生男的面罩，是用到。那个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包啦，都包啦，也是。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送个卫，内行与海新事双阿姨。点到我被我婆家俺个孙女拦完道，一顶清清楚楚。忙爱护出来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自从搞卫生啦，我中午都要来个洗女呀，不要到地忙。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呀，我爱姐送搞卫生啦，那么的呀。将来你说那到去女看啊，女也摆一面来一面来送搞卫嘛。忙爱护出来哟，莫念我，现在我天天做个，来搞咩来个？非要登报的弄家摆几好送搞卫，明年今后内莫见多。最好的用这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用呀宋家卫生人翁基命不肥金啊随把家一宋家的名字家白家能肥宋先生贪多啊今晚妹妹是一家的欧洲你啊就你到了宋家卫生人一宋多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下意贪多你说啊我妹妹说啊我干我吗我还有他那铁流呀个女妹妹是自己啊，到了宋家卫生所当女婿了，跟女阿女行，跟无论不害宋家卫生先生啊，阿爷都要死人，就站你头硬啊，就站你头硬，但中啊，你莫给，衰落去，没买过，没买过，女妹咯，就那买一两万，不害宋家卫生先生，一两万加钱咯，就那搞女妹去了，你都那给个，傻仔傻仔，都那闹的没买过。用他弄个没马英公叫他，他马英肯定捏得怕个。但那再马英古话么？再马英给他买咩来哟？你听讲呢？你每天那里上家兵里上啊，一那万家上啊，就那多一条了。他弄啊，最多公平那我给他。那俺每个没有啊，就没靠那俺家的你。阿边给家到上啊一马一波万里。其实你那俺每个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人。少咩噶，妹妹有错么嘛？错了你错下个男女的眼，男的知道一个男的错我呀，明日明吴女兵三年了，天公姐吴女兵啊，过去就去把伊的枪拍一中啊，用背部枪用弹雾去划，知道一吴女兵啊，就是老爱你杜拉了，伊中啊杜拉就是杀人恶货蛮高脑。记得也五六年大的也只能念你念也听得上路那有谁被告面来面来有母呀谁参的有爱姑娘因为也上无爱样啊我听一下五六年所陪给你没有人将爱样东西你我将爱样那么多过来买个这五六年没听到东西呢就怪大些有母一起怪呀用便宜工啊，靠方阿姨做工啊，停一阵啊，用煤去大方阿姨，但大方阿姨你就结翻好多钱我嘞，用嘛我我见你头一阵仲你多顶，我挨几毛钱呐，咪亏扣啊，只用煤佮到马啊半米牛嘞啊，哎大老阿姨都落顶住炒，公安亲友啊用煤就见到钱坐嘞，吴女兵起楼啊准备抗起楼就创业，他打个老钱坐嘞不毛钱啊不硬啊，但老钱佮伊那嘛头路啊。姜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方公就被我端住啊！会当飞毛一般啊，我老弟就好似用煤的，贪多啊就是用安啦啊！用煤就煤掉，你煤对煤不安啊？

佢有阿龙啊，受咩咬都系我啊，只系要冇人有，只系你个乡下子里面，偷得尽条都冤咗未有，多几多我哋系危险嘅，而家都要有，只要冇以往啲眼睛睇到啊，卡扎夫艾诺维诺咧，再行一条路啦，米那眼佢都听清意。只要每样的也都打落人家样哦，除了那多老人哦，只来要每书记走动，要每走啊，莫爱顾听啊。这双眼睛的样好厉害，用气也比较，会要每开一下的。他那个叫英爷，要每开一下，我那爱每对每那轮。哼，你每好呢？靠那起码我说我用哪个要找点哪个跑好久过你的坦荡啊就得硬车啊又很吵我没用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的通里用海的做红啊送定送定啊让你拿个马车路你后面搞到了也没有啊也得爱打打多给了我们真的好友给我没陪伴中有一偶尔通里来那通配了也搞久过你我妹办的家定用两天送天地的但会我妹所办两天的转出我妹所转出一大爷看着家里阿姨哟你靠湖南的长大几万阿多呢但我妹就去行海的做红送电一大爷就没说外界人我妹就为我阿肥龙的但是我肥的嘛到达哪一哪看啊有妹也走动说那女武女兵啊，也没多，也没多钱，抢我用啊！看那朋友不落啊，不找我钱了啊！但我是没有容易老将我啊，但是我慢些我啊，我没断子啊，不按的学校，后面讲我没摸摸头，你没学校，我得摸摸头，但是我多子啊，坐在摸头面头个，但你伢说呢，我没有学费了，我手开也就不容易了啊，鬼摸摸头，电话没有断，你没有断的吗？看我咬住你啊！哪有啥咩咬我？没有头我的我都冇到我每天到顶顶咬起你的你牙口那个，都冇冇到你啊！我那哪有那种？你那玩那玩，那弄啥来了？啥咩搞些那玩？我压力，我得说，我给他我生下我来，他天那生孩子都用伢了，我见到包他包几岁年年牛，多咬几下冇咬个你去牙肉，一肚啊乌云鬼啊像啊，就那样。咩呢？岳母呀，佢冇对我睡冇平安，屋里那冇人对我接济那样啊，咩难就你妈啊，把命要的，那来单爹好皮哇，这表扬啊，鬼来鬼来闹东西啊，出来鬼叫吹多个，你看你听我，你搞睡冇不满刀，就叫我满亮你呀，见到佢都明白陪我来啊，讲咯，你唔会考试哟，然后我阿爸陪我来咯，全部你唔有咩来噶？摆事啊摆嘅，攞地嚟嗰啲，仲我系咩摆？我冇事管硬，我冇要到你头啊！去睇下，以后边攞人眼咧摆嘢事事冇啊！佢我冇啊，佢把我支眼锤跑嘅嘢啫，又又冇啊！女正桥呢边就，你同我做个兄弟啦，我呢边冇电路，我仲未嗰啲都拿板面我咧坐往应住车，今日我生后生儿子都用钱攞，爽啊大呢头！讲讲我五六年开窗啊，算到年金啊是尴尬，那来给开出窗啊，讲到给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来叫五六年的托女转来嘛，有木呀？就你三阿是爷爷吗？跟我别跟我妹姑转了哇！但我妹爷排这钱来往啊，他也没干亏两个亏两个银元拿个，他话干白钱啊，我妹就用俺手压一刀一啊，丢那我没那麻烦没啦。去走了啊！走了啊！头咩搞？走了，不做我咩牌？伊个男的有木有嘛？龙王狂野，有女的有木有？多到五里哪里半边我讲干我们喷去开那用，我没去开那用，那没对天，天出片啊都有啊！干那人家牌是什么？伊就叫我讲啊，陪我家老多那个对不对？扛担啊，扛担啊！当下都未步见得喎，先看下见得有炒炒先嘅，就算讲但系就落人就咯。哦，落人难下死，劈要劈又梅，受咩教先冇对梅断呢？去但啊你梅，我梅俾你去，睇下对嘛？把哥我除下药，跌到见得难呢？佢下家婆咧难我难难咧，有事断。

眼见一只眼，伊拉王新婚做嘛啦，对你一老豆内翁，也要为老豆外妹帮你。我冇睇到徐亚平啦，我哪能为你请我哪来咧？土里里见你啊，皮跑龙啊，凤也跑龙。我冇认乜嘢，但是当凤呢啊，佢皮嚟求天啊，定牛顶啲只天公。我冇就叫我家啦，断嘢啊，两顿坐啦，两顿坐睇到我咪制定。

你啊，有一个啊，刘备我同你嘛，叫人来别了别呀。但那阿庄家昨天收了错啊，昨天摆人来是送家威，哎，摆个那阿下地讲，一打用国民党就无限了，咩摆？昨天收了门外门去，女就飞毛女啊，昨天买女那乌安白女，这错呢，昨天我教你收了，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被我谈你错没我。我没想到你我没在地里咯，但是中山过来人工作了，各位那王已经都爱下水用煤，什么搞水路段，因为走路啊对面一拿到就坏，故意卡在撇的，请问哪家的自动锁？叫应一名成就千里票路，一个啊，你做小话叫人都用比，但那我听到撇的，听你讲买煤段撇了你看，看啊那个名叫么的那侬，撇开叫那叫你侬。对我啊，民国国会，哈，我有听得听的吧？这应该很谁说我对地皮呀？讲北京对我啊，民国国会应该有批的那样啊？会是乱批？哪有这个嘛？啊，这个他弄的，哪有这今年有啊？这个是应该很谁能干？好几红儿。在汪金办案就建议，挥上星光之力，在小队和冷云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又听到闹，什么调兵经？调兵经向人谁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讲国委员总理下批佢应该向留下来上交兵啊，挥上星光加上交兵照片。会从眼转播命令哇！俺海宋家威能大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望矮乌啊，加拿大啊，除了对面啊，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贡献，你斗贡献系难题，从啊，寄望你暂时解压。有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怒火你用阿多诺，哎呀，你讲的样的功夫，我才亏了就没见。阿多雷西达，你没红色吧？有你叫我讲哪样啊？这里跑了灯啊，公爵送到兵士那暗海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那我找你拿，那都咬雷西达，有你死都没被刀哎呀，南岸了，南岸了还公安中央发的，发高声呢，声呢不改。干一天，天仔也外出的，所以人靠你这样的靠你手的当归大胆，你一走就莫让你行所想啊！你当是雷师大，但你动下劲力呀！阿弟同阿官在打包，只要个叫连听，俺怕到雷师大，口点那女打打话，官府名气好莫假，佮出名咯，只雷师大都没有度怎样哦？只系一望矮虎，第一下那也忘。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给你来报的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大名刀嘴人家凶一撮，是老我那爸妈我贵人来锻炼的，所以就来双阿姨来人下下的人家凶，过来一个就来人家凶杜下下的吴女兵，过来一个就来老人家下下的人小三啊，都给撮的渣鬼个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委员总理调兵经请你来。古老路是宋家威先生的说，古老吧赵路，是啦赵路是武华，既然古老是啦，虽然宋家威说那个好啊，但宋家威先生不老的其他既然，跟你多是啦的经验啊，所很好。正是知道吧，赵路啊，就是宋安兄弟好。宋家威眼炮，嗰两个我谂啊，讲国委员总理啊，直接下批佢说阿姨阿姨，暗下宋家威，佢家批啲嘢错过我阿姨阿姨啊。

0: 口唔饥空而去。嗰位人总理在清一饥空，最红两年外嘅就你自总统，去暗海上交位啊，就你大总统。南方有我龙都话对定总统差，就你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送到卫生间里说，古老大走路，其他走路谁误滑，既然古老王飞大，谁要送到卫生间来考啊？但送到卫生间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古老王飞大的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眼血气好，送到卫生眼泡。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英阿英，暗海宋家英，国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毫无疑问的。国务院总理在清一结婚，最红两年外的就你自总统，去暗海宋家英啊，就你大总统。南方有我龙都把对定总统差，就你知道睇。宋女郎是哪个要立半眼案？被多人搬到大勇的女婿，最气定汉之水。宋女郎是哪多双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翁是哪如何盲枪啊？搞动机？宋翁先生盲枪如何要？听女安抚，切齿咬牙，说我冻冷啊，绿菊没有，寒在半尽黑骨火，祖国犯我兄为周南，你须最后三年里，列军待我脱险反贼，千方百计刮红对我。高人来对我立下经验，是大家提杯女爱。我好痛痛，冷硬地为我招，对老怕可以对我的对母，行翁之无为兵连何解应还连宫内环境呢？明火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过我命我，更见正是大孤影，家下帝王惧怕我，还我过应，不保且期。有绿光飞，给那一套啊！那非从我们北区不改，黑金温川为国送行。两世界因厚道的比例，对我民族独见我听。能工能杀，何要来将我南啊雷少欺凌？最近我又破了道理，对我这老奴好比女。女看主戏，最死梦是莫讲民主兴女做我，国内左边照你面正啊，求你为我们走你东哟，凭你命令下外贤女宫女地下被见呢，不叫对我妙计命，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叫对我害女，虚心计命红后转达。今年我多立半，他还巨大，二年轻四名，呼唤过一眼，再保平我设备王国，可敬可轻也还起来。再讲就二年后要，一世是我百年女，故吹鸡鸣，百树花啊，回去系在产业家内。干我女婿，超英女婿，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安家作鸡鸣，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剑某后继，岂与先空你四所哩？先孩鸡鸣推多地，曲招虎豹请李仔佬，先死且把安撇开，我乃归结句假名。 孙悟空真体为平，天意求女鬼还有给南宋出家黑暗，我要在梦醒起来呀！东欧之计，兴兵唔在，兴女怕敌，北京的无力打仗，我呢呀，他孙悟你包飞哇！宋玉南先生如何还头？我做国民党中委的，他有叫你你仔兴书被发个怕敌北京。借我呢呀，拿那朵乌龟举办咯。什么搞家的干条呢？完全没有。故来要汪兴王开举王爷人了。替山顶一言啊，正大孙悟空是哪一？要拿到那名，我叫你讲哪里？明星演讲，八郎之间战争，那个林和杂太平气，那个暖和，那个春来用啊，八郎台。但你眼里弄啥呀？现在让我那爱总统啊，竟然犯我差呀！大天飞之内，一切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女性的地方，女骑兵啊，一个你判了啊！故来全国工会无奈结束呀，最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骑兵输，我那爱控也三次归输，但故我女骑兵都是赢也输呀，全都买断龙岭山的岩石山。以前鬼女不鬼出不鬼人，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爱拍伊啊！只鬼女啊，肯定啊，你肯上北京。回来啊，做雷士书给社鬼女变了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北京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啊，翁翁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北京是内有。以后几乎啊，自然呢，就变成总理啦。前来我啊，几乎就是总统嘛。阿来那阿弟姐搞了搞大总统下啦，跑去英桥下来啊，恩恩还女。我呢呀，那见大还女个那阿国民党兴趣个衰。下底讲这汪兴王启举啊，帮国民党都闹一撮，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阿金爷，汪兴中共解体，我是无言。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翁翁还女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你个国务院总理调兵丁，调女的啊，打的窗外的王化英，化英也挂面东皇宋博秀丽从眼，但出断命，断点呢，断国务院总理调兵丁。这调兵丁做也好，我做北京呀。但是我断兵下几年，我了排南边。只那年华京李双阿姨到北京，才要华京李双为咩因了？故来要华京后人来了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只那年断兵嘛来到北京那样啊，一来娶阿奶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断兵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那些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命我子呀？故来给那些来还了，还回应给白表。但是那命我还了断命，这断命给白表都好些难卖了哟，阿弟。用拆墙个女子鼓捣我，有那个，其他也卖了哟，阿老。故来万年是还啊，还啊，红军红军怒吓我，那个啊，老的啊，断还了，阿莫讲啊，回应白表有。你屋有系卖有系卖你戆天年系眼乱行，现在咩地方啊？现在系明我皮带啊！明我嘅就呢个啲啊，明罪二国家佢一下就对我话明我斗啊！咁明罪国家骗你八难作主，佢现在唔喊明我皮带头啊！咁明我皮带啊，就你睇下开，开人出多苗多女啊，并不等于屋有啊嘛，因为能讲女啊，但开人皮带多女呢？女教开现得大也破眼，女卖爱动。现在现在乌鸦女个咯乌鸦个咯光光，哎，现在多妙鬼白妙，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是打我那老哥，我那我阿面好个，现在好阿面好个，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阿就啲面正子哎个，那阿就多妙呢，阿多条边境，条边境上来阿啲，果然有你呀哇！太强啊！爹，我苦就你苦苦。国务院总理那帮命丢下来在路， 风清地滑的

啲你老友嘅啊，你出干什么干什么？喺佢位打你李正系咧，不过啫咩？我那啲飞咪嚟到放下一件嘢噶，睇到多咪个马路呢？不断中你大力嘅时候，你根本就被背弃呀！这比喻他娘娘样了吧？系咩？放下一花样多咪个噶，除佢位咪崩，混到中央对牛大爷中央引报告不必去啊！说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那大肥爷那皮鞋有那地里咯，民警局就好咯，就是那阿卡伊了。那灰老大爷古头连他的，就是济南爷了。看比喻民风真得去外，混到得找说来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佢那些今年的武器武器呢，再三夺起。用半硬三支，果然不离地当一丢。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半硬是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果然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钱了，老大家的富翁各种北京都的华嘛啊，中国开明他这吧，因为官多啊嘛，一句二百还你给为命啊，因为这些外的你就得五万加华嘛。我给你睇到要我到那来那来往荡去听啊！只为不求见面于面啊，用比喻片啊，那阿强爷们，女子的去买个，有了家眷花钱搞一个，中央还你都没买个没生意，还得了的？这比喻到得大，强女那些花金钱那些，有花金钱啊，双眼又花心松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欧亚国威严总理都平静。但你那为了做庙上的北京啊，建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修理啊做庙；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哎。哎呀，比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天那后家做庙多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你做庙修高头，那个从何高的就要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空啊现在的有你啊过来我这个我有我能啊要同你打打啊总理都让你老公咬啊你要是刚好是你做命中央给你放在北京话啊你放在花园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花园万道不敢来并在一起啊不应该吧国务院总理到北京新南西红中等法律那种帝王花园出名传一段庙，丢你在某位啊，都要跳槽一段时间。跟你签了字，你难为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花园，跟你只要中英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俺是说俺有花金木，国务院俺摸到北京啊，那俺像北京花园不梦，兄弟，今年我搞一笔很大的，用北京花园怎样的？这比喻干女的，今那年莫搞北京花园好老板啊了，有你没那年天官在的，但今那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花园呢，这大事是要三万来花光，你无来送我，明个堂给拿了就弄到我，佮那年今年五千地耶，要追上啊，一点不冒，光一天的公务员就你呀，就那我大用了吗？一去换干活，换花绿。那俺花园都管哪一管的？啊，莫南京的天气孬，多没有采买的。另外北京兄弟，多没有采的谷物，叫到北京乖乖送汤多，多没有在想。啊，你说俺亏定时间啊，土里啊，到北京哪一个？我北京花园经理伯伯准备叫俺海阿姐一转到北京阿哥上来听听。他不会用俺难为心难啊，有你注意保护。有的要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端着北京红呐，我帝王花园帮你嘛。这按你那个我北京那小女与双阿姨哟，那端双阿姨谁能弄五口难啊？女双阿姨和面也来协助啊。是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等你有端双阿姨来买个那个做大一天的包包，做大一包包，我俩个没啥。你老婆给你要得的八嘎妈华光我那些绿大油品大王这妈华光明白大王大王他不华光好为妈华光

俺没钱就在碗里打，不搞那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来呀、啊，给那毛龙帮，连找我几岁，那花光手里，接那花光天了啊，参悟啦，当家俺当外参马些个，女男外些，找也好啊，那找俺们，跟我花的嘞，你那与那种一样啦一样。当阿哥来接下，就虽然多庙的古月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青豆棒，麻花光啊，回那阿南的乡里回避呀嘛。哎呀，女南为先生啊，这都的花叶阿母嘛，女双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去吧，绿就太阳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你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真老黑，我把那钱母婆钱母哎，看有那个谁好多女有听，这马花光吹那些金龙岩民风，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方面了，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走。看见那些金龙岩那个，花光老爷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女妖精，年轻无敌，我算轻松，路那年就来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岸呐，一那一那闹，哈，搞女子那些准备对岸搞了哈。你说啊，要对我非难弄，从头到尾难非解决。中国汉奸的样样哪个他妈来样哪片了呢？看人马花光民风，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叔家，女干红黑眼哪，女就没眼哪点点的了。不管马花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样坐在一度嘛哪，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哪对总统，哈。你那年就没暗害大总统啊？会等你爷就没有害什么嘞？等你爷个，等你爷就是准备没有害南红红。第三年的，第三年中二龙，第四爷的，第四爷红火庄，第五爷的，第五爷就是女马花光，你也敢害我呀？哈！你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来暗杀他，你晓得啷几位？过来。有马花光啊，给那里道啊，都得讲清楚。路那里经常给门口的满地浪烟，参加国民路，是王兴中红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了，对阿南路地界的孙女就是王兴王开哥，花光民风宽容，王兴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儿白，我话虽好，还你的债吗？是那女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做么阿咩白个？教主为你大王，知王兴诸位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华光不成，且看证据铺路。是那女今天要包包关他一走，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运气现在做我乌天莫你偷啊！跟王兴啊哪我那呀呀！叫钱那些金龙岩就被暗杀他，但咩牌子的成了证据呀？跟你吹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内药四贵包，马花光比你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花园的头脑去了哈！哎呀，花光啊！内药下了毒药，哎呀，准备暗杀我总统。好好在总统跟一女士的跟在总统爱情线里就来了的。哎呀妈花光怒到南京后面是啊温馨中武功用在总统我的爱情行来叫那个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做戏的啊。那个那些就是为了鸡鸣就没戏的戏说后面总统还被别人转流亡这个我呢呀，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化光啊，为娘来一听，

0: 干那丫头，对我全国海关放一名去，一名飞马流米，为北京旅暗杀犯江湖团乱取名。阿勒罗狂翁兴有恩恩，接法官打到对打，不得你话，不得你话，对眼对眼，
1: 那副脸啊，把敌人找。我俩在他门口，谁弄的呀？这谁把的？原来牙空才会牙的，讲几下空原来牙了，因为血液给吸大的，没皮硬硬，硬硬几下，卡从一个肩膀了挂起安尼。过来几下，今天我哟，不看普通房都空才会我，才抢个嘎嘎帮抢去那里，到底叫电脑卡床，胃尿不卡个，鼻流也卡个，漏尿也卡个，今天你的头晚都尿到白卡，中晚卡，红晚卡。今天你去抢一个，用几下钱呢？双下几万呢？去怒气啊！我看到找电脑，找电脑，找领导。宋高明都碰爱去呢？哪个南方不爱在顶啊？顶总统台啊！现在王兴谋害我呢？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没面难见吧？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你的进口呀，都到顶不爱看。今天你看见啊，这顶包啊，顶包啊，给俺李金旺啊，去哪啊？家里在吃山东啊，因那云南么寒么冷，哎呦，你那最好带有朋友嘛。卡破大电话就给你了，哎，你哎凶啊，又便宜啊，难你。那俺个去啊，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啊，再给俺个美女，因你才没大个就。就人家那里点的安全地理家了，大有声的标语家是哪里的是话呢？前两天另一个看马法官同你个伢，就那里台湾女好多呢，大的个伢是被拿去呀，随意那一内面呢，中啊？但现在是那边台湾有几好多北京法院包女猫，做女多没有？上帝的国位的阿母叫调边境立仔前仔，但那里个我系北京人少你所行啊，上些双眼看咩？今女好多女好生，谁也羡慕，谁也留意，自恐温馨，恐恨暗杀，就为了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岸，那就话我要说乱多没有？那话你难为个伢子呢？断方爱，将温馨往起讲，讲系断离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乱做苗皮。南方的多女到边境，以前呢花样啊被汉当王乞叫，只系边我可能明我英气，南北对多啊将家接受。
2: 听众朋友，今日早系最热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力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4: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5: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吴水寺要面临着一场决战，空前绝后的决战。火焰僧要力敌云南四剑客，为了就是掩护火的真君孔华阳，保得陈廷敬赶紧走。这个场面呢，很紧张啊。虽说现在双方已然把剑拔出来了，互相目视，没有语言，但是一股杀气凛然而起。在这十步之内，就没动手，你就会闻到一股血腥气。孔华阳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啊，高僧感激了，这就是救命之恩。他立刻抓住了陈廷敬的手，振臂呼爷，就往后边跑。云南四剑哗就冲上来了，火焰僧人是横剑当上。这场绝杀杀得瞠目结舌，杀得空前绝后，杀得可以载入大清朝的武林史册。怎么的？其结果呢？结果啊，很惨呐。云南四剑乃是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古志川的四个手下，可以说这四个人不是一个师傅教的，是四位高人的高徒，后来拜在古志川的手下。辈分呢，可以说跟古志川差不多，但是呢，古志川乃是云南王吴三桂手下第一剑客，

就是归谷志川管。谷志川也很佩服这四个人。这四个人，霹雳剑通天笑，无形剑秋月峰，闪电剑马云龙，斩无剑焦墨阳，没啥事儿，几个人就在一起研究，互相打配合。经过几年的磨合，可以说四个人联手在一起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那非常人所能敌啊。四个人呢又结成拜把子，像亲兄弟一样，可以说是打仗时都玩命。火焰僧人乃是少林寺的第一高徒，在江湖上德高望重，由于脾气暴躁，所以呢他叫火焰僧，就自己像一团火一样，既能在自己的胸中燃烧，燃烧出激情，又能把别人融化。火焰僧人他的武功，掌中的露露大不见纵横江湖多少年没有敌手，他所尊重的唯一的一个人物就是幻化童子王八金，两个人成了僧俗好友。王八金也不是出家人，就是俗家人啊，他是这个出家人，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呢、啊。今天为了救火的真君孔华阳，为了救陈廷敬，火焰僧人真是把自己所有的力气，就是把胸中的这团火烧到了极点。战役结束了，其结果是这样的，我向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加以汇报，火焰僧人战死了，战死了。那么这个云南四剑客呢？云南四剑客，霹雳剑同天笑没有死，秋月峰也没有死，马云龙也没有死，是焦墨阳也没有死。说他怎么没死呢？这和尚不那么高吗？怎么的也整死几个？没有，露鲁大不见火焰僧人掌下留情了，因为僧人不杀生，但是不能不教训你，所以云南四剑客在和尚心中怀着不杀生这个念头下，四个人得以活命，但是这四个人也很惨。霹雳剑通天笑被露鲁大不见断去了一臂，就是他拿剑的那只臂，也就是右臂，被露鲁大不见从那绑臂那根那地方给断了，残了，残了一个啊。说再练左手剑那非一日之功，他这右手老使惯了这剑，换了左手他就不灵，流血过多昏倒在当场。第二位秋月峰无形剑让露鲁大不见给断去一条腿，就在胯骨那儿剩一条腿了，他们无形剑吗，这回是一条腿，栽在当场。第三位闪电剑马云龙双脚被和尚的露鲁大不见就在怀子骨那儿啊，就给切断了，两脚都没有了。最后一位斩无剑焦墨阳，要说这个焦墨阳啊是非常狂的一个人啊，这人要狂他必有奇才，这人咋这么狂呢？他有资本，特别是这个练武的，有这么一句话嘛，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看这个文人呢、啊，他到什么时候都不说我啊是天下第一能写的，就包括咱们国家的作家莫言同志，虽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也不能说在中国的大地上啊，我莫言现在是绝对文笔第一，他不敢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练武术的没有把自己排在第二上的，就包括我们邻居那张大爷打几手太极拳啊，笨笨磕磕的，他也说我这太极拳可以说是天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练武术

他互相不服气啊，他本身就是个斗气的东西，所以这个长无间焦墨阳从来不使剑，他是个使剑的剑客。他说了，我的剑就在你的手中，就是一个照面，我会把你的剑夺过来，拿你的剑把你杀死。你说这个人得多狂吧？不怪他狂啊，啊，狂人必有狂能啊。什么叫狂能呢？就是有本领啊，狂妄的本领。嗯，好家伙，就这么狂个人，让陆鲁大不见把双手给他斩去了，俩手都没了，这回成为了真正的长无间。那么霹雳剑通天啸断了一臂，无形剑秋月风断了一条腿，闪电剑马云龙双脚皆无，无形剑焦墨阳没有双手，四个人横在当场，失血过多，但是没有丢命。可最后火焰僧人身上中了三箭，失血过多，临死之时大喊一声阿弥陀佛，王八金呐、啊，我已尽力了。和尚把眼睛闭上了。那么后来呢？后来就是把和尚的尸体成殓起来，他的徒弟由打微山岛赶过来，跺足瞪眼睛，但是没有说一句话。他的徒弟啊，铁顶寺的大方丈啊，这位僧人眼睛带了泪，也不知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他在琢磨什么，只是感觉到这位大方丈云土僧人，他的目中有一股琢磨不透的杀气。那么那四剑客呢？四剑客，哎呀，后来还成了呢。各位，四剑客被人家收走了，啊，在寺院里头这四个人失血过多呀，昏迷不醒，被那几个死士给抬走了。日夜兼程赶回云南，也没投靠吴三桂，就自己找自己的家人，找门户，开始卧薪尝胆的练。再过20年。这四个人在江湖上号称为四残剑客，你看不没腿吗？啊，我不练腿，我不没手吗？我不练手，我不没胳膊吗？我不练胳膊。后来练出个四残剑来，将来我的下一部书自然有交代。简短截说，这个污水寺的战况就是这样的。回过头来，咱们再说火的真君孔华阳背的陈廷敬陈的人。两个人这就回到了巨鹰山栖霞寨。到了巨鹰山栖霞寨啊，孔华阳往这儿一坐啊，差点昏过去，他累的。这一路上啊，惊心动魄的。不过呢，他摸摸兜里头有这么一封信，心里头很高兴。这兜里头什么封信呢？这封信哪来的？谁给他的？火焰僧人。咱们按笔交代，就是在云南四剑客没进无水寺的时候，也就是陈廷敬、陈的人、孔华阳三个人刚喝上一杯茶，云南四剑客就闯进来了。这时候火焰僧人一伸手，在兜里拿出信封来，就塞到孔华阳的兜里了。孔华阳点点头，因为这火焰僧人在这河边勾掉孔华阳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俩打个赌，你要能把这钩摘下来，我答应你一件满意的事儿。那么这封信里边就是孔华阳要得到的那个满意的事儿，就在这个信封里呢。孔华阳摸摸兜，信没丢，这是高僧给我留下的啊。陆陆续续的九江王土产还有

这华志远、李刚、贾宾九、登山豹的杨小石等人回来了，不是在这个大孤山那儿拦截这个云南四剑客吗？还有那30名死士，奋力而战呢。结果呀，华志远这边也死了10来个人呢，被这云南四剑客给剑杀在当场。就即便这样，九江王土惨还有华志远等人也是微微受了轻伤，但是奋力突围闯出来的，死了10多个呀。华志远进来含了眼泪跟陈大人汇报了这个大孤山的情况，陈廷敬点点头，好。现在陈廷敬手里头共计有10000多人马，再加上居庸山栖霞寨的1000余众，10000多人，这些兵不够啊。但陈廷敬手里头有王牌呀，什么呢？皇上给他的圣旨啊，调兵啊，调水师营。这回陈廷敬是下了决心，府湖令箭拿出来，派人宣读圣旨，调来了50000人马，兵围微山道。这就把微山湖这兵营可就扎上了，战船可就排开了。但是陈廷敬不敢深入，因为什么呢？这个微山岛里边都是些西洋八法构造的，这个湖里边啊，嘿，有硝磺埋伏，什么拦江网、兜江绳、绊江索、绞刀转轮啊，你的船根本进不去，那拦江棍把你船能打翻了。所以说要想打微山岛必须得计划周密。陈廷敬召开了紧急会议，现在已经有重兵在这儿，你想那人呢？啊，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这人要到10000多人，那就很多很多的了。50000人马，水师营、战船、大战船、小战船一字排开，好家伙，声势很大呀。陈廷敬就跟大伙商量下一步如何攻打微山岛。这时候孔华阳把火焰僧人给他那封信拿出来了，火焰僧人呢，在这封信上啊，告诉他清清楚楚，说火焰僧人怎么未卜先知怎么的，一见着这孔华阳就塞给他一封信，人家僧人早有准备，就即便孔华阳等人不到五水寺，他也想把这封信送给孔华阳，帮助孔华阳等人打这个微山岛，所以早已经写了。恰巧无巧不成书，孔华阳和陈廷敬到了五水寺，所以在没对付云南四剑客之前，他把这封信给了孔华阳。孔华阳一看这封信，信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微山岛西洋八法难以攻破，水中的一些硝磺埋伏更是难以攻打，解铃还须系铃人。设计微山岛这些西洋八法的人是谁呢？铁背苍龙上官太谨，此人福姓上官，字表太谨。找着这个人，自然就能把岛破了。就是这么个信息。孔华阳眼睛瞪多了大，哎呀，大人呐、啊！真是火焰僧人写得非常明白，设计这个岛的人物是上官太谨。陈廷敬拿过这封信，眼泪下来了。现在陈大人已经知道了，火焰僧人为了救他和孔华阳力敌云南四剑客，已经圆寂了。和尚死叫圆寂啊，老道死呢叫羽化，是吧？皇上死呢叫驾崩，啊，老百姓死呢就叫死了啊，去世了。要是坏人死了呢，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嘎出骑马、杠杆大吉，哎，什么词儿都有。陈廷敬把这封信看了好几遍，就问谁是上官太谨。

0: 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上官太谨有的听说过这个人物，但是不熟悉。这个行军大帐里是一片寂声，一点动静没有。可这时节浪里金龙焦天翼往前迈了一步。焦天翼就是这个太平镇的人，前文书我说过他弟弟啊，就日月雄风的人，结果让人给杀了。此番陈廷敬来，浪里金龙焦天翼找到陈大人，我要为胞弟报仇啊，大人你得让我出份力。好，就这么的，他也加入了军营。现在陈廷敬是文官挂五衔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帅身份啊，就是剿灭微山岛匪徒的总指挥。焦下士，你认识上官太谨吗？大人呢、我认识他。上官太谨就在卧龙庄住，离此80里路。这老头是个怪老头，这一辈子就研究这西洋八法，研究一些外武门的兵刃。这人对西洋八法那是精通到家，也就在10年前，日月雄风的总教主请这上官太谨，因为他们有点关系。上官太谨呢，就利用了5年时间，就把个微山岛给设计的是寸步难行，就把一些西洋八法都安装到里边了。所以火焰僧人提的这个上官太谨肯定是这位铁背苍龙上官太谨。哦，那就把他请来。哎，谈何容易啊，大人呢、一来上官太谨跟这个日月雄风人家有关系，二来老头把他设计出来了，他能把他拆了吗？那孔华阳眨着眼睛，那就一点招没有。很难呐。焦天翼摇摇头，啊，很难。陈廷敬看着孔华阳，现在陈大人呢，拿着孔华阳当孔军师了。那诸葛亮不叫孔明吗？私下里没啥事，大人还说呢，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孔明，我这儿有一孔华阳，这老孔就是人才辈出啊。此时孔华阳眼珠一转，我有招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伤人的爱。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降下

0: 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围足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6: It's time to wake up.
7: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火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又开启了全新一天，
1: 今天周四了呢。
0: 激动了一下，嘴都瓢了。
1: 对，这边不用罚款。
0: 没人听见，没人听见
1: 啊，没事啊。对，今天周四了，明天就是周五了呢，咱们又要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了呢。
0: 好好珍惜这两天凉爽的天气吧啊，还有这么几天开始慢慢的要升温啦。
1: 又要开始反转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一周我倒是觉得天气过得还蛮凉爽的，还蛮舒服的，
0: 是
1: 不是？但是呢，据说呢，从

0: 12号，那就明天开始了，咱们的降水呢会逐渐还会增多啊，部分的乡镇呢可能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的时候呢，雨水又加码啦，全市呢又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居多啊。前期其实是反反复复的降雨，然后呢，咱们也要警惕一些，比方说诱发的一些什么山体滑坡呀、次生灾害呀等等等等。
1: 做好相关的这个防御的工作哈。那同时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冷空气的作用之下，我们这两天会感觉到，哎，还挺凉快的。确实是我印象当中六月里头有的难得的清凉。
0: 哇，居然还有25度、27度这种气温，是不是？
1: 是。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啊，今天是阴天，就是难得的一个嘛，就是前面下雨，后面又下雨，今天就穿插来了个阴天啊。阴天的天气，并且呢，气温是27度到21度啊。
1: 明天的话呢是小雨转阴，温度的话呢就蹭了一下到29度了，最低温度23度，后天也差不多是小雨的天气，24到29度的天气，所以呢就这两天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但是已经开始在慢慢升温了啊。
0: 是是，那这种天气的升温啊，那叫什么呢？那叫真主天气了啊。
1: 好吧，那天气就是这样了，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Vella，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还有阿健啊，阿健也来打卡了。还有无所谓，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应该是格子小朋友，咱们先听一下他的语音了啊。
1: 来。
0: 你好。
2: 我喜欢车，我就不喜欢车屋。因为啊，中午有钢琴课，中午又是开始周末的第一天。
0: 好矛盾呢。
2: 我喜欢又不喜欢的。
0: 好矛盾呢。
1: 格子小朋友也弹钢琴是不是？
0: 妈妈听着了吗？她说她不喜欢周五的原因居然是不爱弹钢琴。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适当的减一点？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不爱弹钢琴，就是当时就是我觉得真的就只是我一个人在坚持，后来我不再逼他之后呢，就真的完全彻底放下了。我家的钢琴已经3年没有开启了吧。
1: 那你打算让小的接力吗？
0: 不接，
1: 也
0: 不接
1: 了。
0: 对对对，不接。
1: 那要不你自己上吧。
0: 我真想自己上，你知道吗？我们家是特意为钢琴留了位置的，最后没有搬过来。你说尴尬不？
1: 好吧，特别理解。我家钢琴也好久没有弹了。
0: 是吧？
1: 也好久没有弹了。
0: 就关键是我那大钢琴是正儿八经的那种钢琴，还不是那种什么电钢啊，它可以拆起来的那种，还不是那种。
1: 好吧，那个格子小朋友如果要是实在不喜欢，但是怎么说呢，
0: 不是的，应该这样，格子小朋友，我跟你说咱们再坚持坚持。
1: 对，
0: 您到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是你弹钢琴就有点像马农就是在键盘上面飞舞的感觉，你要找到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周五既喜欢又不喜欢，这个跟周五有什么关系呢？哎，妈妈是不是考虑一下让他把钢琴课调到周六去上？为什么我总是出这些馊主意？我觉得
1: 太可爱了。好吗？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咱们接下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3: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4: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这话题啊也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这场景哈。
1: 嗯，
0: 我们都说啊，出门在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丢东西，尤其是那种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一旦遗失啊，那是很难找回。最近呢，就有一名旅客在车站弄丢了两枚价值3.7万元的钻戒。
1: 哎呀，车站可以弄丢钻戒，你说你还在旅店里面吧，忘了钻戒我也就算了，我忍了。车站还能弄丢钻戒呀？
0: 是的，最近呢，福州铁路公安处闽清北站派出所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呢，就接到了这个车站安检员的上报，说这个工作人员呀，在候车室的座位下方
1: 哦，
0: 意外捡到了两枚钻戒，
1: 座位的下方。

0: 哦，当时他咋的拿出来把弄了吗一下
1: 然后呢经过核实这个价值还不菲，大几万呢。那为了寻找失主挽回旅客的损失，民警也是第一时间上报了，并且呢迅速开展失物的排查工作
0: 啊。是是是啊，所以说呢就你看看就这么贵重的东西它居然能够弄丢。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出门丢三落四的人呢？就印象当中有没有丢过什么样的东西，有没有很贵的东西让你丢了你觉得一直心疼在心里的那种
1: 丢三落四。我们今天聊这个丢东西这话题啊，不知道格子小朋友平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你会不会经常丢东西呢？其实经常小朋友特别容易丢东西
0: 啊。对，小朋友丢的东西可多了，你都不要说了，你知道吗？笔擦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一大盒一大盒的买，主要不是用来擦的，这是用来丢的我看小孩丢东西可经常了，尤其是那些经常用的那些文具类的东西啊，还有坐公交的时候特别容易丢什么，丢伞。
1: 哦，没错，我你知道我因为丢伞丢太多了，我最后有的时候下雨都，如果不是就是很大的雨，我都不撑伞。
0: 我还以为你说对，我就是因为公交丢伞丢多了，所以后来我自己买了辆车。
1: 那我没有买车之前丢更可怕的一个东西
0: 啊，
1: 手机。
0: 手真丢了没找回来啊。哇，那你真的是。
1: 我有一次去朋友家这个聚会，
0: 结果下了车
1: 暑假的时候下了车以后发现手机找不着了。
0: 哦，那咋办呢？哎，就是你们都没有那种嘛，就是起身之后回头一望的那种习惯性的动作。
1: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0: 哦，就是丢完了之后现在有了。就丢完手机之后才有的。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玩的特别开心特别尽兴的时候，根本也就没什么就是顾忌。
0: 哦，这样子。
1: 比如说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有一次丢东西，但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幸运的经历哈。我记得是我在2016年，你看印象深刻吧？
0: 啊，还能记住2016年某月，
1: 2016年差不多可能跟这个时间点相近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有一次接到了一个任务吗？就是出差去新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找工作，我在实习，然后单位派我去新疆出差，然后呢，我去当地在那个沙漠，玩的时候，
0: 捡到一部手机了。
1: 不是，把我的那个 U 盘啊什么的都掉了。
0: 啊，你说过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哪个听友跟我们说过的故事呢？
1: 是的，我说过。然后完了以后呢，因为 U 盘里头有很多我的什么简历啊，我的一些这种大学期间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啊，包括我的毕业设计啊什么的。结果呢就丢了，丢了以后，其实我自己我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丢在沙漠里了，然后是我回到了福州，突然有一天有个新疆的号码给我打电话，我本来一开始还以为诈骗呢，
0: 对，
1: 然后没想到他说我在沙漠里头捡到你的 U 盘什么什么的，里头是你的东西，
0: 然后就循着那个电话线就找过来了。
1: 是的，就是这是真的还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0: 这是过去多久之后呢？
1: 具体过了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看至今过去10年了我都还记在心里。
0: 2016年的那个春天
1: 还是挺感谢的说实话。
0: 是吧，
1: 就是失而复得，就有些东西你觉得哎呦可能不太可能就是找回来了吧，但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有人给你打电话，而且还太神奇了。
0: 是是是，瓦拉说，他说我丢过身份证在云南的火车站。我跟你讲哦，这个你要是在云南的火车上，就是在外出的途中丢了身份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去办一个临时的身份证，因为你回不来嘛。
1: 对，就是临时身份证在那个车站火车站附近它其实都有这种派出所可以来给你提供这种临时的身份证来乘坐交通工具。但是现在也好多了，比以前有进步，只不过这个就是新功能并不是所有的车站都能够适用，就我们福州啊，如果说假设大家是在福州那个乘坐动车呀火车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扫码进站的
0: 啊。我知道，
1: 对，就是很方便，但是除了福州以外，我好像感觉好像其他地方还没有这个功能。
0: 哦，不行吗？
1: 所以你扫码进了福州，出站的时候你可能就
0: 对，我当时你知道吗，我今年去桂林的时候啊，跟我一行的同行其实就我妈哈，当时也说，她说她身份证丢了，我当时立马就发了小红书，就在外面身份证丢了应该怎么做，好在回到酒店之后找着了哎，你知道吗，就是太贵重的东西你会让它随身携带，然后随身携带完了之后呢，就可能就是你又上厕所呀，然后又去哪里吃东西啊，就是走过的地方太

0: 做完之后，哦，一插兜完了，怎么身份证没了？就会有这种慌张感，你知道吗？其实他是放兜里，啊，不，他是放包里了。他一直记得他放兜里的，结果一路上就，哦，身份证没了。我一路在那边查小红书，在外地就是身份证丢了该怎么做？
1: 嗯，
0: 当时我已经查到了，就说去哪里哪里补办来着，我忘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又是大过年的，谁给你补办证呢？那补办身份证，他能不能临时过那个，比方说安检的各种，比方说我们第二天要上床，然后呢，第二天还要做什么？火车，那后面该怎么办？就那个临时身份证，它能不能通过？哇，我当时在脑子里面脑补了一部历史剧，你知道吗？
1: 那一定是非常烦心了，
0: 非常烦心，而且我们一大部队八个人呢，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嗯。嗯，确实是，就是在外头丢东西，尤其是在外头旅行的时候丢东西，嗯，是很心烦的一件事情。
0: 尤其是丢身份证，
1: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你整个行程啊，以及就是途中的那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再往深了说，你酒店你也得用啊，你说是不是？嗯，
1: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就身份证在国内，你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的。
0: 嗯，
1: 但如果要是在国外，那个护照丢的话，那真的是真的要命了，啊，那真的是。会很要命啊！
0: 没有，这个我们通常是我家属，我就会到点了。比方说刷身份证过那个安检口之后，来身份证
1: 啊，就收回来。
0: 对，
1: 哎，所以你们家会有谁是比较靠谱？他都是保管这种重要的。
0: 我家属啊，
1: 哦，是他是吧？
0: 我家属啊，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四个人就合在一块儿，我爸我妈两个人合在一块儿。但是呢，后来我爸就说不要合在一块儿，你放你的，我放我的，就是万一丢了还有一个，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然后自打呢，我妈就是这次虚惊一场完了之后呢，就我家属就过去了，来你也给我，就俩老的身份证也都揣走了，
1: 都放在他身上。
0: 对对对，来给我，就非常自觉就过了安检，或者是过了什么就之后就来给我回收一二三四五六，数一下，
1: 像一个导游。
0: 对，然后拔出来，来各自拿走一二三四五六。
1: 你说一个家庭是不是好像总是会有这么一个人是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的？
0: 然后呢？通常情况下就是一过安检口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票检票口啊之类的，他就那个包包反穿嘛，就穿在前头，因为他要拿好多东西啊，身份证啊，这个票啊，那个票啊，这个票根怎么弄啊。
1: 嗯，但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就他们夫妻俩哈，
0: 嗯，
1: 是真的两个人都是那种丢三落四的
0: 啊，那真的
1: 那非常夸张。我就夸张到什么呢，就是如果要跟他们去旅行，你要做好就是
0: 随时丢身份证的准备，
1: 就是随时有什么东西丢掉的这种准备。
0: 哦，
1: 什么一会儿要不手机落在店那个酒店里了，一会儿呢那个发现，哎呦，皮带，你想想男生哎，皮带都能忘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出的门。
0: 哎，对，出门的时候你没觉得腰上少了点
1: 对吧？然后呢，到了某个地方，哎，我皮带发现在酒店里面，然后又没带。又要回去什么拿或者让人寄快递之类的，重点是他们夫妻俩都一样，就两个人都性格都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两个人都是那种丢三落四的，
0: 嗯，
1: 但他们倒不会因为比如说丢东西而责骂。
0: 当然不会，难道你不是这种人吗？不是一种人不进一家门的，我跟你讲，你有什么资格说另一半？
1: 哦，所以他是没有底气。
0: 他们两个就应该要在一起。
1: 但是你知道他们两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丢东西的第一个反应是两个人先笑，先笑完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想怎么解决嘛？
0: 哎，这心态真好。
1: 对，真的是心态特别好。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虽然说他们丢三落四，但是我们也不嫌弃他们
0: 啊，
1: 就是会觉得
0: 毕竟吧，他们也都没发火的时候，
1: 就他们自己都挺乐呵的，你懂吗？就是丢了就丢了呗，那能咋地？还能想办法呗。
0: 那丢了就
1: 他们就这种心态。
0: 身份证丢了我怎么回啊？
1: 也想办法呀，
0: 怎么回啊？
1: 我反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次跟那个他们出去玩的时候，觉得天哪，太神奇了。他们两个人就一直丢，一路都在丢，然后买了，但是一路他们都是就一点都不影响心情。
0: 哎，但问题是就这俩能搭在一块儿啊？一般来讲是什么？一个爱丢，一个就会在后面就扫尾。
1: 但是没有，他们两个都这样，
0: 哦，
1: 啊丢了啊，那怎么办？然后两个人就是
0: 哎，换我的话，我真焦虑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心态也很重要。
0: 嗯，
1: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的。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总觉得就是这种组合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不是像你朋友那种组合。
1: 对，两个人都丢三落四。
0: 不是你这种组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马大哈，另外一个扫尾的组合会稍微多一点。你知道吗？就我老公就在那个外面，比方说旅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什么。

0: 怎么了？一步三回头的那个，
1: 不容易啊，姐夫。啊、
0: 哎，但我不丢三，我不丢三落四呀。
1: 那主要，那他到底在回看什么呢？
0: 就是，就是看完一遍不够，他还得再回。比方说，哎，
1: 特别谨慎。
0: 卫生间我刚刚看过了没有？你进去看一下。哎，那个床头柜上面我再看一眼。哎，真的，他就已经真达到这个地步了。你要我说，我看完了。但你还别说，就是因为这个一步三回头，就有一回把我手链给捡回来了。
1: 哎呀，真好。
0: 就是那个手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再没戴过那手链了。他本来都戴的好好的，那就在床上，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哈，就在床的正中间，他躺着，就你谁会去检查你的手链呢？是不是？他就那一步三回头回去之后，发现哎，就再翻了一遍床，哦，床上居然有一条链子。
1: 好吗？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